0: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8:30。
1: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曾主任咧系口腔修复领域啊，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啦。之前咧有位深嘅听众咧，方医就问啊，话自己缺咗3-4只牙。好想知道可唔可以种返隻牙，毕竟呢种牙费用又唔平㗎嘛。曾主任，除咗种牙呢，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呢？
6: 对于多隻牙嘅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系有3种嘅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2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5: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2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6: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呢係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係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系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挽救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的牙齿磨细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只桥墩那里，长此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5: 听你这么讲，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那相比之下呢，种植牙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6: 是的，种植牙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它是能够好好地解决传统方法的这些痛点。它的优势呢可以概括为3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像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里面，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3-4只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2只牙根，上面加起3只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种植牙唔伤轮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系目前非常理想嘅一种折中方案。
5: 嗱，我插个嘴啊，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咧，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咁样。但系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咧， 无论是从它的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的保护，还是从长远的使用年限来看呢，其实它反而是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的选择。
6: 是的，很多人只是见到前期的价钱，但忽略了长期的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是买一对普通的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还怕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的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地穿5到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不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手啲呢？
5: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这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6: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3-5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系为你悭翻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5: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6: 在蝉耳口腔，我们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的种植体验。首先，我们的种植医生团队是非常强大的，目前有资质的种植医生是有10个人，并且都是具备10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就像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了。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的要求，所有医生不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的能力。我们还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的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的患者进行更周全的术前评估。
5: 听曾主任这么说，很多担心自己条件不好的患者都可以吃一粒定心丸。年纪大，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耳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喺三甲医院种牙，有啲听众好关心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收费会比较高呢？
6: 种牙咧，首先系一项医疗行为，而唔系简单嘅商品买卖。我哋评判嘅标准唔应该只系平定贵，更应该嘅系值唔值同埋安唔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嘅医院，有质量保证嘅种植材料，加埋一支经验丰富嘅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嘅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嘅经验好重要。唔可以只关注平定贵嘅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5: 缺牙修复嘅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嘅，大型嘅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嘅应对经验。咁啊，蝉耳口腔呢位答谢电台嘅听众呢，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5: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4: 千祈唔好随意。

0: 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用电安全。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7: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8: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9: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4: 欢迎大家收听周末版的佛山财之道。首先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个和我们每个人的荷包和个人的贷款都相关的新政。从今个月开始，个人贷款新规正式落地。其实之前政策出来的时候都有同大家介绍一下，不过从8月1号开始，即是上星期开始就已经是全面实施的了。今次的这个贷款新规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就是个人贷款业务一定要明明确确白纸黑字一五一十地讲清讲楚综合融资成本究竟是多少。今次这个新规针对的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又或者是线上平台，只要是做个人贷款的，要向会向这个借款人即会去向个人贷款的，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也就是说究竟在整个借款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些什么的成本，要清清楚楚列出来。你会想到在一个贷款的过程当中对你会产生怎样的成本呢？首先第一样肯定就是利息了，即是我借这笔钱要给多少利息给对方。第二样是什么呢？其实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利息之外很多人就不记得了，不知道其实很多的，比如有什么成本呢？手续费啊，什么分期费用啊，即是如果你是分期还款，可能还有一些分期费用啊，增信服务费啊等等。还有一些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包括呢逾期冇还钱嘅，可能佢会有罚款啦，或者会有一啲罚息啦等等。咁呢啲系你冇諗到嘅，即系当你作为一个借款人，你借款嘅时候系冇諗到。好多时候我哋一直会俾一样乜嘢呢？就系俾佢所讲嘅所谓嘅嗰个利息，或者呢个年化嘅利率所认为就系所有嘅呢个成本啦。咁但系好多好多嘅借款人喺过去就发现，喂，你讲嘅时候唔系咁讲，我觉得个利息好低，好抵借嘅。点解到咗还钱嘅时候，竟然发现呢个利率高达20%，甚至30%？所以呢啲咧，中间就需要猫腻啦。咁喺今次嘅新规入边咧，就要求要两个全覆盖，一个咧就系信息项目嘅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嘅逾期罚息同埋挪用违约金咧，全部纳入到综合融资成本。也即是说呢，在预想当中要给的成本和有可能要给的成本都要跟我列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贷款机构的全覆盖，即是刚刚提到的所

有呢一啲咧，可以去放贷嘅机构，全部都要遵守嘅。亦即系话，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必须要将所有正常嘅履约成本，甚至可能发生嘅履约成本，你都要摆喺台面上。喺去办理呢一个嘅贷款嘅时候，就要清清楚楚啦。嗱，呢一点咧，其实对于我哋所有嘅金融贷款人或者金融消费者，都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好嘅一个消息嚟嘅。咁並且咧，佢要求開展個人貸款業務嘅時候咧，要向借款人咧逐項去明示具體嘅成本項目啦，即係話咧，究竟收乜嘢成本，對應係因為乜嘢要收呢個成本，或者係呢一個嘅收呢個錢嘅，即係比如講好似利息咁樣，對應就係因為你借咗我錢，所以我收利息。收取嘅方式即係點樣收？收取嘅標準嗱，收取嘅標準好重要，佢需要將佢折算為年化水平，亦即係你當佢所有嘅成本合埋一齊睇一個年化嘅綜合。年化利率不是只是看一个利息的利率，所以还要去列明贷款预期或者挪用的情况下，这些他可能要怎样去 收款的这个标准。样总之这个综合融资成本是非常之明细，要全部列出来的，而且他还要明确去提示什么呢？除了我列出来的那些，我没有列出来的那些就不会再向这个借款人去收取其他和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即是任何利息和费用。呢度咧就堵死咗一条路啊！就我哋成日听到一句说话，系嘛？最终解释权归乜乜所有啊，咁样样吓。咁所以今次咧就唔存在啦啊！亦即系话咧，你要列嘅时候，你就喺签约嘅时候同我全部列清楚、列明白。你冇列嘅时候，你后面再讲话啊，我计少咗你呢啲钱，唔当数啦。所以呢个其实咧就将呢一个嘅合同嘅责任啦，呢个审核嘅责任啦，同埋呢一个将贷款嘅明细同埋成本列得清清楚楚嘅责任咧，全部咧就俾翻呢一啲嘅金融机构。咁除咗咧喺呢一个嘅叫做成本明细上面咧系要咁仔细之外咧，嗱喺流程上面咧都好严谨嘅。为了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之前充分去了解自己今次借款的这个成本，新规入面还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具体要求。如果现场办的，在签署贷款合同或者办理分期的时候，你必须要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面签字确认，即是你要有这样的表给客户，然后客户确认。如果是线上办理的，你要通过弹窗去明示它，强制阅读的时间由借款人来确认。那线上消费场景呢，分期嘅话咧，就要喺消费订单支付嘅页面，以好清晰嘅方式嚟将佢列出嚟。嗱，呢样嘢首先对我哋即系如果系借款人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提示，亦即系话喺借款嘅时候话俾你知清清楚楚整个嘅名目系点样。同时咧，亦都系对我哋借款人一种提醒嘅，亦即系话你系有义务咧喺借款嘅时候咧要清楚咁去睇到所有嘅成本。嗱，一旦你签咗名咧，亦即系讲明你系认嘅，你系确认嘅，你知道自己嘅借款成本系几多。咁所以喺呢一度咧，亦都系提醒大家嗱，新规嘅落地其实系对呢一个嘅借款嘅业务或者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咧，系更加嘅规范，咁而同时咧，俾咗我哋一种嘅权利或者一种政策上嘅保护之外咧，亦都系俾咗我哋借款人咧一个提醒，同埋咧提醒你要履行咧自己嘅呢一个嘅义务，佢亦都系你嘅权利，所以咧一定要睇清睇错。嗱，当然以后去借钱嘅时候咧，嗱你就要可以问到对方攞一份咧咁仔细嘅叫做综合成本嘅明示表，如果佢唔俾你，咁佢肯定咧就系有问题，亦都呢个行为咧系违规嘅。咁如果佢俾咗呢个表你之后，你睇唔明嘅，冇问题，你可以咧叫佢一五一十同你解释清楚，每一项嘅细节，每一个嘅成本，你都系应该可以去了解得到。咁样我哋对自己去借款嘅时候咧，会更加清晰。尤其要提醒乜嘢咧？而家咧借款渠道太多啦，即系我哋好多时甚至系随便打开个 A P P， 佢都可能可以借到钱俾你。包括我哋上次节目亦都讲过，有好多嘅 A P P 啊，捆绑咗呢个所谓嘅借款功能。咁所以其实咧，我哋自己咧就系、是、要。特别喺线上嘅时候咧，要更加清晰一啲吓。如果系点咗一啲咧不知名嘅借款啊，或者系你冇预想过嘅吓呢啲情况嘅话咧，就一定咧要睇清楚啊。特别当佢弹窗弹出嚟嘅时候咧，亦都唔好话心急急就点咗个同意就跳过去或者签咗名，因为呢啲咧最终咧都系要自己嚟负责嘅。咁而关于今次嘅新规咧，有啲人咧解读就话，八月开始系咪全面禁止借新还旧啊？咁样佢就话，新规之后贷款系咪更加难批咧？咁其实呢啲讲法咧都唔准确嘅，因为新规佢规范嘅系信息披露吓，唔再涉及咧就系贷款嘅规模，同埋申请贷款嘅条件，只有真实需求资质系达。

标嘅贷款咧系唔会受到影响嘅。不过亦都要提醒大家啊，根据自身嘅还款能力同埋实际嘅需求，理性借贷啦，千祈唔好以贷养贷，因为呢个咧只系拆东墙补西墙啊，呢个窿咧会越补越大嘅。咁啊，多头借款亦都系千祈去谨慎要做嘅事吓，防止过度举债，咁样咧先能够真正保护自己啊。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8: 广告回来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佛山财之道。好啦，咁上星期咧，仲有一个咧好重磅嘅消息，就系关于呢个公积金嘅调整啊。咁其实呢个咧之前咧就系发呢一个意见稿嘅时候，就已经比较受到关注噶啦。国务院常务会议咧上星期召开，咁啊审议通过咗咧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嘅决定，入边咧其实就讲到好多公积金嘅一啲调整啦。咁啊，其实上一次嘅调整咧，其实都有7年咁长时间噶啦。咁今次一个全国范围入边嘅一啲调整啦。啊，当然其实近期咧都见到咧全国多地咧系有逐渐咁去调整一啲公积金嘅规定嘅。咁今次咧国家嘅层面上面出到嘅呢个管理条例嘅变化有啲咩特点咧？我觉得主要有系三个方面啦。第一，公积金嘅提取范围更加广啦。大家知道以前咧就系买住房啊或者系租屋啊可以用，而家装修啊或者支付物业费咧都纳入到咧系可以用嘅，对住房提取嘅支持力度更加大。第二个咧就系话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建设嘅能力，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嘅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嘅互认互贷。咁呢个 咧就系方便咧就去公积金贷款啦。第三个咧就系咧灵活就业人员咧可以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嘅。咁啊特别咧，其实就想讲讲呢个灵活就业人员咧可以参加公积金制度咧。其实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嚟讲咧，如果觉得佢会有一个隐性嘅小好处系乜嘢咧？因为咧公积金啊，我哋将啲钱存咗喺公积金嘅账户入边咧，其实佢都系有一个利息嘅。每一年咧，其实到咗6月30号咧，佢都会有一个统一结息。当然每一年嘅利息会有唔同啦。咁而喺今年嘅6月30号咧，这个结息咧系1.5%。咁啊，当时其实都上咗好多新闻嘅，好多头条，大家又关心，哇，原来公积金咧都可以结息噶、哦，咁样吓，咁有啲朋友计计条数，哇，咁啊一年落嚟咧，本身自己有咁多公积金喺个账户入边，即系嗰啲资金未攞过出嚟咧，每一年嘅结息都挺香的。咁所以其实咧，你会发现咧喺而家呢个低利率嘅时期之下，咁如果咧包括一啲普通嘅存款产品啦，普通嘅银行存款产品，户期存款又好，普通嘅定期存款又好，可能唔系话十分之理想嘅呢个利率情况下咧，你会发现公积金嘅派息咧，佢反而系同呢一啲同样性质嘅金融产品，即系同样系属于稳健类，能够去承诺一个保本保息嘅呢一类存款嚟讲咧，佢都稍稍有啲优势嘅。咁所以其实对于咧呢一个灵活就业人员嚟讲咧，咁其实如果佢缴存公积金咧，一嚟其实自己就存咗笔钱啦，二嚟嘅话咧，其实可以享受一个比较稳定嘅稳健嘅利息啦，三嚟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即系话锁定一个未来，如果真系要购买住房咧，咁亦都有一个咧可以低利率嘅选择，因为公积金嘅贷款咧会更加有利率嘅优势啊。关于具体每个地区的公积金条例或者公积金管理的变化呢都仲要各地去落实的，所以大家呢后续可以多啲留意我哋佛山的一啲变化。
9: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8: 啱啱咧就讲到咧，就话喂，公积金咧，其实佢派息上边咧系比起一啲活期存款甚至更有优势。讲起话利息方面咧，嗱有一个提醒，就系、是、呢个咧，即系同我哋存款好相关噶啦。8月1号咧，四大行咧就5年期嘅大额存单咧就集体回归啦。咁因为8月1号嘅时候咧，就工商行咧就上架咗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嘅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咁呢个意味住咧，就四间大家熟悉嘅大行吓。咁而家咧就重新上架呢个咧5年期大额存单，之前咧就系中行咧就率先去做翻呢件事嘅。咁我哋节目入边都同大家讲，喂，其实佢可能只系一啲即系个别嘅行为啦，唔一定引起一个全行业嘅变化。啊，估唔到咧咁快咧就有其他嘅呢啲大型银行咧都推出翻。不过但我哋可以睇到嘅咧就系确实，就算佢哋而家再推出五年期大额存单嘅产品，但系佢嘅额度咧都唔系话非常之多嘅。咁而家咧五年期大额存单嘅起存标准咧系20万。五年期嘅年化利率大概系1.6%啦，吓咁啊，所以呢个又讲翻啦，同头先公积金啊讲翻吓，1.6%系已经系大额存单俾到你嘅年化利率，但你谂下公积金啊1.5%之余，每一年同你结息之后啲利息仲可以继续喺个账户入边去利滚利，但系银行嘅呢一个利息咧，其实单利嚟嘅吓，个其实真系。所以点解讲公积金佢而家喺呢个情况下佢有呢种优势就系咁啦。咁啊讲翻呢个大额存单啦，咁农行咧其实之前亦都系发行咗噶啦，咁啊仲有中行啦、工商银行啦、同埋咧就系、是、建行啦等等吓，咁啊大家咧其实可以去留意一下今次大额存单嘅呢一个反墙咧，我觉得其实就。呢、这个宏观背景嚟睇咧，主要就系一个政策释放制度利好啦。咁啊，部分大行就重启翻五年期大额存单，但系整个行业嘅基本面咧，佢冇太大嘅变化，因为整体嚟讲啦，我哋嘅利率水平啊，仲系比以往要低。咁你话利率再回升嘅机率并唔系太大啦。咁所以点解我哋会见到咁多银行佢出大额存单，但系其实佢额度非常之有限咧？咁喺呢度咧就想同大家做翻个提醒。嗱，如果咧你有存款到期啊，或者你又好在乎去做呢一啲比较稳健嘅定期产品咧，咁就可以考虑翻咧。而家佢哋再去重启嘅呢啲五年期嘅大额存单，我觉得有四大行做在前面咧，有可能其他商业行咧都会有去呢个动作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多啲去留意翻你嘅手机银行 A P P 啊。 同埋咧就系今次嘅放开咧，亦都有分析认为咧，可能就系银行自身风险压力嘅一啲慢慢嘅减缓啦。但系就好难去睇成咧，就系存款利率嘅反转信号嚟嘅。低利率持续嘅背景下，长期限嘅大额存单咧，可能只系一个阶段性回归嘅啫。嗱，咁所以咧就提醒大家，仲系理性去选择，同埋咧需要嘅话咧就要及时睇准就落手啦。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咧，同大家咧就倾到嚟呢一度。

0: 或者
1: 上午9:30。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3: 946天气预报。
4: 上昼嘅9: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为晴间多云，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噶，吹2到3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8到38度，相对湿度40%。

0: 80% 噶。预计咧今晚咧会系晴间多云啊，局部会有雷阵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9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80%噶。预计咧未来三日咧，佛山市都会系高温晴热，午后局部咧都会有雷阵雨噶，所以咧注意翻咧防暑降温，高温嘅时段咧避免外出，暂停咧户外嘅作业噶。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号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有人靠吃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节目的最开始，来看看给我们留言想要点播跟分享推荐音乐的朋友们。有位朋友呢叫做 Stephen 故事，他说最近比较烦，这是我听过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不过呢最近真的不能再听这首歌了，实在是越听越烦。小孩上学，工作加班，还有干不完的活，房贷，大城市的节奏实在是太快了，只能一直听周华健的忘忧草。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啊，是不是真的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投入到那个快速的节奏，就像穿上了红舞鞋，永远停不下来。我们挣钱跟工作终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有的时候却不得不在放弃好好生活的过程里面实现眼前的这一个目的跟目标。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但是音乐里面总是能够在短暂的某些瞬间小小的疏解你，虽然它不见得能够成为终极要义，解决终极问题。

0: 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1: 你说到忘忧这件事啊，我常常在想，当年十五岁就出道的小孩子苏有朋，在他的小虎队时期，乖乖虎的他也是有烦恼的。虽然成绩一流，但是演艺跟学业要并重，仍然是一件有压力的事情。从歌手、演员转战导演的苏有朋，因为他的第一部指导作品《左耳》而获得了当年金马奖提名的最佳新导演奖。而在那个电影中，他选择了当年小虎队的代表作当作电影插曲，多少有一点对那段青春的小小回首和致敬吧。《左耳》里也讲了一段残酷青春。

苏有朋当然是我们熟知的演而优则导，以《还珠格格》饰演五阿哥爆红，接连演出《情深深雨蒙蒙》《刁蛮公主》等等戏剧，他自己当然也力求脱片。2015年执导电影《左耳》获得各界好评，他的第二部电影《嫌疑人 X 的现身》在票房还不错的情况下，他自己却发文写说，有时候也会问问自己未来何去何从。他甚至在回想自己大半辈子努力冲刺的时候，形容有点执着，有点可爱，有点傻气，幸好你们不嫌弃。说起来，苏有朋也曾经做过歌手，而且出过好些专辑呢，不只是一两张，也不只是小虎队时期。不过他也曾经抱怨，有好长的时间都觉得自己的歌艺被低估了，不服气，到后来时不我与时，便淡忘了这件事。家人有约，今天来跟你听听苏有朋。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杀价帮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重温经典旋律，
5: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苏有朋的歌曲里面，有一些是我们特别小的时候跟着他的歌一起长大走过来的，有一些呢是你可能对于演员的苏有朋不那么熟悉的音乐，但真的是后来他在单飞之后自己音乐人的方式出品的那些作品当中，有一些还真的不错。所以我们在今天分享苏有朋歌的时候，想同样拿回来一些听众的乐评，那他们在听那些歌的时候有过什么样的青春，那些歌就以什么样的方式留在了他们的生命当中。等待轮回青春的理想，这位网友说呢，我想我已经听苏有朋20年了吧，虽然这些年没有新歌，但就是这些曾经的音乐还一直在耳边唱，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青春，每一句歌词都是一种青春的感受，那些故事成就今天的他，也成就很多很多听故事的人。不温不火，不急不躁，这首歌叫做伤口。谁没有伤口呢？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你忘了那些伤口，而伤口最终也愈合成生命里的花朵。

不羁的风说，还记得小时候听苏有朋一张专辑的时候，和邻居小伙伴拿着放磁带的小随身听，一起坐在麦草垛上一遍一遍的听，电池的电量不足了，就把电池取出来用牙齿咬几下，就又能坚持一会儿。江玉皇说，我还不到17岁，那时候坐在前桌的女孩说最喜欢苏有朋的那首擦肩而过，我们经常一起唱这首歌，但后来的我们真的擦肩而过了。如果不查资料，你大概不知道这首擦肩而过甚至是苏有朋自己参与作曲的。在1995年演唱会上，他自弹自唱了这首歌，和小虎队时候的他完全不一样。总是

别笑我是法语学习术，这位朋友留言，他说初三班主任曾经跟我们放过苏有朋的歌，那是他跟舒高合唱的《一路顺风》，没有想到听歌的时候最先哭出来的是个平时非常调皮的男生，之后大家就不再忍了，抽泣声响成一片，而今也不过如此啊，再没有了当日的纯粹。一路顺风，我曾经在送别一些伙伴的时候也选择过这样的旋律。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来跟你听听苏有朋。我们也结合网络上不同的朋友对于苏有朋不同音乐的回忆，来重温和回顾，无论是小虎队时期还是单

非时期他的作品。千年雨说，中学那会儿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听苏有朋的歌，从朋友那里拿到的磁带每天晚上就反复听，现在想想那也是很久远的记忆了。刚开始的时候很难想象这是他的歌，叫做否认，那和他在电视电影当中的形象差异挺大，没想到听多了竟然慢慢喜欢上他的声音。吴小胡说，苏有朋友一首歌叫做否认，这首歌唱得特别可爱。还有一次在龙兄虎弟节目里，他跟陈明真合唱这首歌，完全不同的版本，俏皮可爱。

说到苏有朋的歌，有一首呢叫做《等到那一天》。我看到有人留言说，《等到那一天》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录音机时候听到的第一首歌，那时候我才14、15岁，还是个孩子的我远在他乡寄人篱下，每晚躲在被窝里哭的情景历历在目。还好在那段成长的时光里有那么多美好的音乐陪伴，比如苏有朋。转眼就20多年了，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依旧心生美好，憧憬明天，感

恩生活。你说到感恩生活，我还看到有位叫做千上的朋友，他说当年最喜欢苏有朋的两首歌，一首就是等到那一天，另一首呢就是365个梦，都充满了那个时候的青春朝气和希望。

厨房里的筷子说，爱过的人还住在你的记忆中，一直没有说再见，好多年以后才体会到这句歌词的含义。想起难以忘怀的人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苏有朋的那首你快不快乐，大概是他最后的几张专辑当中的歌。超超超人不是我说，高二的时候偶尔听到这首你快不快乐，想到初二那年辜负的那个男孩子，如果我当时像现在一样懂自己的心，可能他的初恋会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吧。我猜我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初恋情人没有之一，想说抱歉，也想知道你快不快乐。我们在人生中有时候不敢说的那些话，有些音乐真的替我们说了，所以他好像回避了一种直接问询的尴尬。你有没有试过用一首歌的方式来表达你的问候，传递你的思念呢？家人有约，今天来重温和回顾苏有朋。

0: 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6: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6: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6: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

0: 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呢、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2: 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海纳百川五九说，去年下雪的时候，我找来听苏有朋的那首《雪来的时候》，我一直喜欢他的声音，我觉得好听，但就是歌曲太少了。围观说，初中的第一张 CD 也是第一张送给女生的 CD 是苏有朋的那张《雪来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个女生最喜欢陈慧琳，但我还是选了这一张，就是因为希望在下雪的时候她能够记起我。

蒹葭说要向经典致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十七岁以及那个时候的怀念，真舍不得那个年代有多纯真多美好，但是此刻离他也已经很远了，回不去了。这是苏有朋经典作品当中的一首了，名字叫做《勇气》。

王丽杰说，初中的时候去买了苏有朋的专辑，天天放在随身听里听，每首歌都会唱，有时候同学起哄还会在班里唱。17年过去了，我庆幸自己还是那个爱唱歌的女孩，只是还没有遇到可以一直陪我唱歌的人。沙树说，苏有朋有一首歌叫做《珍惜》，是当年小虎队解散之后他单飞的第一张专辑里的歌，表面上稚气未脱，却已经经历了人生的很多选择。大概这首歌的意思在于珍惜过去彼此的友谊，也珍惜小虎队那一段难忘的岁月。今天我们听一个演唱者他曾经的作品，如果深深的打动过你，我想我们也要对这些作品的存在跟出现小小的感谢。感谢的方式就是让音乐重新响起。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上午10:30，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946天气预报。
4: 上昼嘅10: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咧有雷阵雨，吹2到3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8到38度，相对湿度40%到80%噶。预计咧今晚咧会系晴间多云啦。

0: 有雷阵雨，吹2-3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19-34度，相对湿度60%-80%噶。未来嘅三日咧，佛山市都会系高温呈现，午后局部咧有雷阵雨，需要注意翻防暑降温，高温嘅时段咧避免外出，暂停咧户外嘅作业噶。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4: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3: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4: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3: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6: 全球有超过97%
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7: 家常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0: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暑假嘅家长学堂都系照上噶，今日节目里边咧，同大家讲一啲轻松啲嘅话题，都有趣啲嘅话题。名词新解呢、這个暑假咧，有个词火咗，咁佢就系预制蛙。对于我哋顺德人嚟讲啦，我哋福州人嚟讲听得多预制菜系咪？咁但系咧，今日我哋讲嘅就系预制菜里边嘅菜字换一个词，换一个字就叫做预制蛙。蛙蛙嘅蛙，唔系牛蛙嘅蛙。第一次睇到咧，都觉得颇为之搞笑嘅。跟住嚟同你拆解下呢一个词。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1: 呢段时间咧，大家喺网络上面有冇睇到一个图啊？如果系冇嘅话，大家都可以搜索一下预制蛙，用你而家嘅搜索引擎去搜索蛙就蛙蛙嘅蛙。咁大家会睇到呢一张图咧，颇为之有意思噶。佢有啲似就系一个玩具嘅一个使用说明书咁样，右手边咧会系一个嘅公仔啦，咁而左手边咧就会有佢一啲嘅文字。咁讲到呢个预制蛙，佢系点样咧？就系喺假期里边啊，形容小朋友咧就将下个学期内容咧都会提前预制好，即系预习下个学期嘅语数英啊、数理化各方面嘅嘅知识啦，然后咧。亦都会形容我哋家长喺呢个暑假里面将小朋友放入各种嘅培训班，例如系幼小衔接啊、奥数集训营啊等等，就好似工厂流水线上面嘅半成品咁。咁我哋学校系一个咩角色呢？就系呢个预制蛙嘅微波炉啦。学校就系一台微波炉。九月开学嘅时候，我哋就会将呢个预制蛙放入去呢个微波炉里面。咁开学嘅时候呢，老师就会进行拆包装啦，课堂就负责去叮返热佢，即係学校里面就负责去加热叮热，而考试就负责验课，家长就负责晒单。以前我哋聘老师，而家聘嘅系预制。咁当然啦，喺呢一个嘅好似玩具咁样嘅说明书上面呢，仲有好多文字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留意一下。又或者而家呢亦都可以系通过你身边嘅搜索引擎去搜索呢个叫做预制蛙。咁呢一个内容呢，就呢段时间我觉得都喺我身边里面呢都充斥咗几多人哋大家喺度刷屏讲到呢一个问题。咁当然啦，讲到预制蛙嘅话，亦都有好多家长呢纷纷表态。咁有家长就话啦，呢、這个暑假呢我请咗一对一嘅老师将小朋友下学期嘅课都学咗。好啦，就等开学嘅时候翻学校去热一下，去叮一下。以前呢冇呢一个嚟搞嘅，咁发现大家班里面呢个个都提前学，所以我哋都被逼要去提前学喺呢个暑假里面去预制蛙啦。亦都有家长话一点毛病没有，要不是预制好的话，去学校那么一爆炒根本受不了。都要喺屋企里面呢要做到八分熟，去学校里面只係最后热个窝上个台嘅啫咁。有家长都是这样认为。当然也有家长留言，他就说确实前几天在电梯听到有个家长讲话七升八要将所有的课程在暑假预制完成，开学加工一下。那我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要快点回家帮我蛙预制一下，最好等到酥软。是不是好像大家已经转入了这个状态了，预制蛙了。那所以呢，其实当然在这个的好笑归好笑，但其实大家听到会不会觉得心里也不是什么滋味，对吧？因为我们这一代父母好像都在不知不觉地预制着孩子。上排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也都会跟大家去讨论，就说这个假期里面大家有没有小朋友会不会熬夜，有没有小朋友也都要去到这个什么班，那个班，这个班预制班里面呢。看到大家的回复呢都不少的。所以这个时候看到这个预制蛙之后，有没有不妨也都来问问自己，你现在正在将你的小朋友做成一道怎样的菜式呢？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预制蛙背后也都展现出一些怎样的内容。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 昨日呢睇咗网络上面好多嘅一个评论啦，其中呢有一位嘅经济方面嘅朋友，我相信佢都係一个爸爸嚟嘅，因为佢个号系经济学方面嘅。咁佢呢亦都形容咗下，做咗一个比喻，颇为之有意思嘅。咁喺度因为佢系讲方言，就我见可能播出嚟唔系咁好，我就翻译咗一下。佢呢个讲法好有意思，佢就话而家嘅教育正喺度经历緊一场嘅货币大贬值。 啊，点样理解叫货币大贬值呢？咁我睇法咧就系咁样嘅。第一个咧，佢讲到嘅就系叫剧场效应。可以想象一下，剧场里面人睇戏，前排有人企咗起身啦，咁后排睇唔到啊嘛，咁后排咪被逼要企埋起身啦。最后睇呢场戏嘅话，全场都企晒起身，甚至仲要趌高只脚先至睇到。咁但其实大家都系睇紧同一场戏啫。咁呢个系咪可以形容就好似呢个预制蛙咁呢？一个小朋友提前学啦，老师就唔可以按零基础嚟讲，你提前我亦都提前，大家都一齐嚟提前，於是课堂嘅进度整体被拉高，边个唔提前就会边个睇唔到做唔到，所有人都拼尽全力，但其实即系为咗保住原嚟嘅位置。呢个系咪可以形容好似一个剧场效应？大家都企起身去睇，好似边个唔企起身去睇呢，根本睇唔到呢部戏，又真係好似係啦，输蚀咗，落后咗。但其实我睇嘅都系同一部戏啫，你坐低喺度睇同企喺度睇咪又系一样。好啦，第二个层次讲嘅系教育嘅通货膨胀。嗱，呢位爸爸颇为之有意思嘅形容下，咁同大家翻译一下。呢个爸爸系咁讲嘅，佢话十年前小学毕业啦，认字识得计数就算系合格噶啦。而在五年前小学毕业英语启蒙成为了标配，而现在三年级不过 PET 不学奥数不卷编程似乎就已经输了。家长的投入翻了十倍，但名校的录取名额有没有变多呢？好像并没有。教育投资的购买力在这暴跌，你以为团学区房、团课外补习班、团知识，实际上都只是在这对抗贬值。第三层就是军备竞赛，他说每个家长都在拼命加码，试图在升学的博弈当中去胜出，当所有人都在全副武装，战争的烈度当然就会上去，但轻松的教育环境就会彻底消失。你以为在为小朋友的未来进行储蓄，其实是在为整个系统埋单。所以预制蛙的本质根本不是家长望子成龙，而是社会流动性收窄之后普通人被迫参与的防御性投资。当努力不再是为了跃升，而是为了不要拉尾，那这个才是令人最无力的地方。我觉得他最后这一句都颇为之有意思的，似乎因为在这个剧场里面，或者似乎在这个环境当中，大家都被迫站起身了，于是我们都被迫去进行这个防御性的投资，对我们的这个预制蛙进行防御性投资，是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跑出来，但是起码我不要拉尾，起码我不要落后先，那这个也是令人感到无力的。见过一篇的文章，来自凯书的，那里他们都分享了一个令人颇为之唏嘘的预制蛙的故事，跟住来同你讲讲这个故事都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预制蛙呢，一年级就已经养马了，养马了，哇，这个词真的一年级就很犀利了。因为呢，他在上一年级之前，这个小朋友幼小衔接的课本都过了两次，即是学了两次，英语单词量已经碾压初中生，是一年级了，英语单词量已经碾压初中生，加减法合埋眼都可以是啱的。所以在一年级的开学前三个月，他举手快，回答得准，作业全对，老师表扬同学事务。但去了二三年级呢，真相的就是提前学的那些红利最多只可以撑一年。更可怕的是小朋友养成了等、靠、要这样的思维。反正妈妈都会帮我预习的啦，反正我都可以上补习班的啦，所以翻学的时候上课听不听都无所谓。咁等到佢预制的库存耗尽，新知识真係要嚟啦，佢反而就唔识得点去学啦。所以你会睇到呢个过程当中，其实佢係冇试过喺课堂，即正式学校嘅课堂里面从零开始去学习知识嘅呢个过程。所以佢冇呢个过程嘅话，佢亦都冇呢种学习嘅能力，每一次都係靠投喂，係咪人哋喂俾我啲乜嘢我就要去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他的学习都是通过之前的补习，之前的家里跟他加码才会有这种能力。那如果万一哪一天不加码呢，特别在现在经济环境之下，万一哪一天我们的经济能力没办法去支撑的时候，爸爸妈妈没办法帮你加码去补习社各方面的时候，靠你自己，那这个小朋友的能力究竟有多少呢？ 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还记得这句说话，就是一年级嘛，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面。但你会发现这个行为就好像似乎因为我们受了这个影响，不要输在起跑线。但问题这种行为亦都不叫做赢在起跑线。希望你能够理解，因为这种行为更是在提前透支了小朋友的学习能力，提前透支了他的好奇心，提前透支了他的学习胃口。而且最大一个问题就是看回我们大家一种的角度下，更为之隐蔽的一种的伤害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预制蛙走入门口那一天，他是带着剧本的，因为我什么都知道了，所以父母已经将这些台词写好，设计好走位，好了，你就根据学校的这个情况，我随意就我可以做得到了，是不是？因为所有东西已经预设预制好了。但你要知道，我们所有周围的环境，包括学校里面，其实它很多东西都是未预知的，很多的生活啦，是不是？很多的一些活动它是没预知的，它的即兴的地方你随时都有即兴的反应，而老师都不可能永远按照这个剧本去进行提问，即使老师教同一个内容都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都不可能永远都答案。一旦剧情跑偏了，剧本扭转了的话，第一个方的应该就是我们预制蛙，第一个会撞板，答案不在我的剧本里面，那怎么算呢？而当我们在预制蛙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都忽略了他其他的应变能力呢？预制蛙比自然生长小朋友更怕会出错，他们还更担心会失败，因为预制本身就是传递着一个潜台词，就是你必须要准备好才上场，你不可以是每样东西都是不懂的，你不可以陌生。但学习偏偏就是从一个最早的认识陌生过程，然之后可能有试错过程，可能有失败过程，然之后到最后得出因为一个经验总结，然后你答啱咗，这个是一个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来的。但如果你将这个陌生的过程在家里面已经完全融化了，这个陌生我在家里面就已经学习过了，然后我再回学校的话，那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就叫做免疫系统。你就会发现在家里里面已经帮他铺好路啦，搭好台词，这些的话已经足帮他预演了，那他的免疫系统是不是会降低啊？就等于你吃晒精米饭，突然间你去吃粗米的时候，你的肠胃就会不舒服。但其实粗米好定是精米好呢？因为吃粗米你肠胃不舒服，其实会令到我们的肠胃会变得薄弱，所以我们讲叫免疫系统。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因为预制蛙而降低了他免疫系统的这个能力？
0: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1: 除了讲到话这个预制蛙之外，其实前段时间大家讨论里面都是有一个来自经济学方面的词语，就叫做什么呢？烂尾蛙。烂尾是什么呢？烂尾楼，是啦，它这个概念就来自于烂尾楼。烂尾楼就是你进行了很多投资啦，咁到最后收楼的时候发现这栋楼根本是用不到或者怎样的，就烂尾了嘛。咁所以呢，这个烂尾蛙亦都喺度形容，就话喺学业上面各种嘅投入，俾小朋友去报呢个班报嗰个班，一路呢供书教学，供小朋友去到名校毕业。但小朋友毕业咗业之后呢就失业啦。似乎我哋作为家长嘅话，觉得一路托举佢係咪我付出咗咁多，但最后呢係得不偿失。咁所以最后呢见到延伸出嚟嘅仲会有艺体烂尾蛙啦、原版烂尾蛙啦呢啲唔同嘅词层出不穷。不过其实我又有自己唔同嘅睇法啦，即係先唔好讲话我哋人生不如二十之八九，其实有边一座大学、边一间嘅学校会话俾你听佢读完之后一定会有金饭碗呢？求学生涯的结束，它不是人生的终点来的，人生是去到第二阶段，而这个第二阶段就是你出到来社会之后那种考验，那种的拼搏，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真正正你去经营你自己人生的一种开始。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你的就是娃娃出到来没有份工，我觉得这些都是暂时性，咁有可能佢真係冇能力喺社会上面去搵工，咁呢个真係会烂尾蛙。咁但另外一个方面就係话，可能只係佢一个阶段佢未搵到自己嘅方向同位置，暂时未搵到工啫。咁如果我哋居高临下咁将呢个啱好处于低谷嘅小朋友认为係一个烂尾蛙，咁我諗呢个词亦都唔係话咁公平。所以当我们去给小朋友一些标签的时候，不妨你都可以考虑一下，究竟是孩子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出了问题。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家长学堂。
0: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是真材实料啊，还赠送埋炼乳和白砂糖添，滋味价$88，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了喂。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陵园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我系吴紧要，
7: 我叫无所谓，
6: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8: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6: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7: 系咯，无所谓啦。
8: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6: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7: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8: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6: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7: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8: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9: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FM94.6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1: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今日我哋嚟同大家讲下呢个嘅名词新解。我哋讲得多预制菜，咁今日讲嘅呢个词咧叫做预制蛙。蛙咧就系我哋小朋友啊，蛙蛙嘅蛙，唔系牛蛙嘅蛙。咁讲嘅咧，其实最近真系呢个图片颇为之触动我嘅，就睇落去呢张图片就类似于我哋玩具嘅一个使用说明书，但系里边咧会发现就系话系我哋家长暑假将小朋友塞入各种嘅培训班啦，例如幼小衔接班、奥数训练营，就好似工厂流水线上边嘅半成品。然之后去到9月份开学嘅时候，学校就系一个微波炉。我哋放入学校微波里边叮一下，于是佢就会熟噶啦，咁佢就会出嚟就成为一个标准嘅好学生。咁所以究竟呢个系学校嘅功劳定系我哋家长功劳呢？啊，预制蛙。所以跟住呢一 part 继续同大家讲讲，究竟焦虑嘅系孩子，亦或系我哋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1: 咁佢老实说话其实真系特别理解，因为包括我自己都曾经系一个咁样嘅父母啊。包括其实我自己读书期间咧，我喺寒暑假里边都会预习下个学期嘅功课。咁而呢种嘅自主预习，我谂亦都唔一定叫做完全嘅预制化。咁点解讲话我哋而家有呢种嘅预制小朋友呢？其实你会发现就系话身边嘅人有人提前学啦。咁如果你唔提前学嘅话，系咪就会跟唔上下学期呢个开学嘅节奏呢？一个家长去预习，两个家长带住小朋友去预习，最后所有人都会开始预习。于是越嚟越多嘅小朋友会成为咗呢种嘅预制化。咁但问题嘅就系呢种焦虑到底系小朋友嘅，抑或系我哋？对于小朋友来讲，暑假是玩的，暑假可以去周围滴，可以去草里面去看看有螳螂，或者去听下蝉叫，或者牛斗。但是当我们这份焦虑落到小朋友的时候，我们怕他玩得太心散，可能记不住学习，可能就是心散果龙掉堆了。所以这种焦虑是一层一层地往下面去传的，最后压到小朋友身上。所以你睇到预制蛙嘅家长们，包括某一次我喺某一个嘅培训机构嘅嗰度等我小朋友，好耐啦，好耐之前啦。跟住我会睇到好多家长都会喺度互相分享，提前同小朋友学啲乜嘢嘢啦，学英语应该去边边度嘅机构啦，学数学应该去边个机构边个老师啦，我小朋友仲系边个老师得意门生啦，等等吓。咁仲要 A B C D， 哇！有啲家长系讲到头头是道，包括佢呢段时间教小朋友有啲乜嘢。家长都成为其中的教官之人，好多家长都知道吓，我哋会好多咁去灌输小朋友呢样嘢、嗰样嘢，提前去灌输。但问题就系话，可能我真系唔敢去赌，唔敢。如果我唔去提前学嘅话，我小朋友会变成点？因为大家都喺度卷紧，如果你唔卷嘅话，会唔会被淘汰呢？但你有冇谂过啊？如果你真系卷上去嘅？可能唔单止小朋友嘅暑假，仲有佢哋最为之珍贵嘅嘢，就系好奇心。我刚才都讲啦，其实呢种嘅行为有可能唔系话叫做赢在起跑线，而系提前透支咗佢哋呢种学习能力同埋好奇心。有一个老师曾经分享过，就系佢设计课时嘅时候，几乎每节课都会中意保留一啲悬念，俾小朋友进一步去探索、去揭秘。咁但系每一次有家长嚟问就话：，老师啊，下一次课你会讲啲咩？我提前帮佢预习啊！老师都话唔需要，因为如果你帮佢提前预习嘅话，有阵时会破坏佢嘅好奇心。你喺度提出问题，冇预习嘅小朋友咧会睁大眼睛话：，哇，系咪啊？好有呢个感受。当佢突然间系咪嗰下嘅误导？哇，原来系咁样样嘅，系咪喷泉系咁样喷出嚟嘅？啲水系咁样嘅压力。是不是他就会很好奇很开心啊？但如果他提前预习了，甚至看了一些现在我们的一些平台上面都很多提前预习了的话，他看到你的喷泉喷水出来啊，跟大家讲这个的水压的时候，他一点感受都没有，没有感觉。这样东西是不是就是好奇心？我们已经提前剧透了，又点会有呢？包括你睇呢一部戏嘅时候，睇话剧嘅时候，点解唔俾我哋影相啊？就希望我哋唔好提前剧透，令到每一个人睇嘅人都有深深嘅感受。其实课堂一样都系咁样嘅。所以如果我哋唔想被预制嘅话，各位，我哋应该可以点去做呢？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 面对住预制蛙，你可以点做呢？你是继续加入这个预制当中，还是躺平什么都不理什么都不是？其实问题不是在于你要不要管，要不要预制，是在于我们管的方式到底是帮小朋友去做完，帮小朋友准备好，抑或是换种的思路，我们不做预制，要做备料，是不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为他准备好这个鱼竿，然后由他来钓鱼，好过我给条鱼他吃。所以预制都是这样的，帮小朋友将这个菜做好放在他面前，而备料呢就是将我们的食材准备好，将刀锋磨好，将火候告诉他你应该怎样去调火候，然后落手落脚的是由他自己亲自去炒。预制培养的是执行能力，而备料培养的是他的生命力。 咁具体我哋要备啲咩料呢？首先系第一个嘅就系好奇心，唔系提前交知识俾佢，而系保护佢问为什么嘅能力。当佢问：诶，点解天空系蓝嘅咧？点解苹果系红色嘅咧？唔使急住俾答案嘅，你可以话：吓、啊、系、哦，你话点解啊嗱？我不如我哋一齐查下，不如我一齐摸下佢啊，睇下佢啊，系咪都可以嘅？好奇心唔系教出嚟嘅，而系喺你嘅接纳同允许之中慢慢生长出嚟嘅。第二个咧就系、要准备好呢一个备料，就系抗挫能力。唔好帮佢避开所有困难。我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说话，我觉得好深刻嘅，就系当呢个小朋友你细个嘅时候帮佢避开所有嘅困难嘅话，咁样佢细个嘅时候所遇到嗰啲小困难，喺佢长大之后就会变成大大嘅困难。喺佢哋成长过程当中，我哋应该要话俾佢听，就系所有困难我哋都可以迎面而上嘅。困难唔系可怕，而系我哋可唔可以遇到失败之后重新企翻起嘅呢份嘅能力。第三个就是比好他们的内驱力。内驱力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来紧九月份的话，或者来紧现在的这个暑假，不是要急住他写作业，而是帮他找到自己想学习的那份感受。感受真的很重要的。譬如他喜欢恐龙的话，不一定要急住报班的。他喜欢恐龙，我们带他去博物馆，给他自己看，自己问，自己去找答案。自主学习不是逼出来的，而是在你的真的都是接纳当中，去令到他慢慢成长出来。可能这些方式方法，什么保有好奇心啊、抗挫力啊、内驱力，不是说马上打一支针就可以立竿见影，马上就有效果。但更重要的就是你有更长远的给他的准备。小朋友面对未来的，其实这个世界真的变化得很快，所以你现在去为他，与其去准备一些标准的答案，倒不如去帮他锻炼迎战未来挑战那份底气。抗挫力、内驱力、好奇心，我相信都是挑战未来，在未来可以迎战的非常之重要的能力。鱼仔蛙表面上是一个段子，但背后其实也会是代表着我们父母那份的焦虑，那份的担心。我们不是不爱小朋友，而是太怕自己做得不够。所以我们不妨试下将这份的怕，这份的担心换成一份的信任。相信他的节奏，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不需要被一道预制成为一个完美的菜。相信他可以活出到自己的味道。毕竟我们人生不是中央厨房，没有谁可以在出厂的时候都会配齐所有的调料包。真正的好味道对于我们广东人来讲，更加知道需要那份的镬气，那份的生滚，那份的现炒。留几分生几分野，令到我们小朋友这个半成品的状态站在世界面前，他不是落后，而是我们希望有留到更多的空间给他去成长。
0: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上午11:30，
10: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0: 946天气预报。中午的11: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为晴间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吹2-3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8-38度，相对湿度40%-80%。预计今晚为晴间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吹2-3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9-34度，相对湿度60%-80%。预计未来三日佛山市都会是高温晴热，午后局部会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高温的时段要避免外出和暂停户外作业。
11: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叮咛，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12: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13: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号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

0: 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协议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教育部日前公示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学校的名单，全国有135个实验区和1246间的实验学校入选，而我们佛山就是其中一个，广东省有4个城市是入选实验区，佛山是其中一个，除此之外还包括广州、深圳和东莞。
3: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4: 星期二8月4日在南方日报佛山观察版面的这个内论上面，有我们佛山市教育局局长黎贤发表了一个文章，就是叫做玩中学、做中学、创中学，构建面向人人的科技教育新格局。然之后三水区科创实验学校书记蓝翠芳是发表全名文章，叫做正企校园双协同，构建科技育人优势。然后也有原容山中学书记欧淑玲发表的文章，在探究与创造中厚植科创育土。这三篇文章今天融合和大家一起来讲讲。首先来讲到就是说，我们讲的是科技教育，今天这个主题下科技教育实验区，这个科技教育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专门给我们的顶尖的学子去准备的？是不是我们的校科院去准备的？奥赛学生去准备的？那好像似乎我们普通学生，我们普通学生的家长是不是好像同我无关呢？ No. 在这里首先我来讲就是我们佛山市的教育局局长黎贤在文章里面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他也很直接，他说科技教育它不是少数尖子生的专利，而是每个小朋友都能够接触都愿意去参与的成长必修课，它是我们成长里面的必修课。那么怎样去令到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呢？在这个文章里面介绍了我们佛山的思路，就是先给小朋友觉得好玩，先觉得好玩才会主动去追问点解，先动手做起身，才能够真正读懂书本里面的大科学。我觉得这个说话很重要，因为很多小朋友他不喜欢科学，不是因为不喜欢科学这个字的本身，而是因为在我们很多或者我们之前的时候，我们上科学课会变成一种背科学、背原理、背公式、背结论，但从来都没有机会去亲手试一试、亲手去做一做，更多是老师的演示，更多我们会看视频，是不是？但佛山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将科技教育变成玩中学、做中学、创中学。其中这个做中学的话，其实来紧九月份由全国自上而下，我们将会进入这种的学习当中。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两年我都会发现我们佛山是走得比较前的，比国家这些文件落来的前半年我们佛山已经在行动。所以包括今次我们佛山成为这个实验区的话，也都是很快我们会看到各方面的讯息。比如今年在佛山也都是举行了佛山市青少年科技运动会，是啦，运动会就运动会啦，但呢度系有科技运动会，非常之有意思，覆盖全市686间嘅中小学，咁项目咧都系非常之门槛低，好有意思，而且操作性非常之强嘅一啲比赛嚟嘅。呢、这个科技运动会唔系话一定要高精尖顶尖嗰班仔仔先可以做到，而系去落地度生活，例如咩咧？水火箭。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是玩过这个水火箭的，而且现在也都有些机构会提供了这些活动给大家，包括我们在学校里面。所以呢，今

0: 次呢一个嘅科技运动会，佛山嘅青少年科技运动会，就会有水火箭啦，比下边个飞得高一啲啦，系咪？咁仲有就系铁丝陀螺，睇下边个转得耐一啲，仲有紫桥成重，紫桥成重系咪大家都可以做到？就算我哋喺屋企有张纸就可以做到啦。紫桥成重呢、這个都系喺我哋比赛里面一啲嘅项目，佢哋嘅材料全部都系取材于日常嘅生活当中，所以睇到我哋教育局局长黎贤所讲到嘅呢个文章里面所提到，佢话真正看重嘅系孩子完整走完，发现问题、定义问题、设计方案、动手制作、测试失败、复盘优化咁样嘅探究嘅全链条。在这个过程当中，小朋友收获的不单只是科学原理的理解，更加是跨学科思考的能力和直面失败的人性。这个是的，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个问题，在这段时间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去提，就是我们去知道一个原理，不是真的由上而下去灌输给我们，在老师的课堂当中告诉你这个道理就是这样，这个公式这个原理就是这样，而是应该是我们去探究去找到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安全范围之内，我们先去发现到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懂得去提问题问为什么，然后我们去定义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做，去设计这个方案，我们可以怎样去行，然后就动手去制作。动手过程当中不是一路永逸的，也不是一往无前，而是有磕碰，有失败。其实失败才会令到我们有成功，失败乃是成功之母。这个是你没有尝试过失败，你又怎样去感受到这种成功的喜悦呢？而且没有尝试过失败，这份的成功是来得太容易了，其实这个根基是不牢固，所以测试上面的失败是非常之重要，我们的挫败感，然后挫败感之后，你失败了之后要怎么站回起身啊？你一定是要去复盘和优化。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文章里面我都会看到，就是更加需要我们是重新站起身的那份能力。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咁然之后咧，有家长亦都会认为就系，好似刚才我提到水火箭啊，比如系呢一个铁丝陀螺，咁喺之前我哋学校里边可能会系一啲科创小组，系咪一啲社团啦，或者课后服务先至会有嘅一啲活动，咁我哋家长亦都觉得啦，咁跟住落嚟。好似呢啲嘢系咪都系社团里边嘅事情咧？好似同我哋普通嘅小朋友亦都冇咩关系、哦。所以喺呢次嘅署名文章里边，你会睇得出就话，佛山而家正喺度推动科技教育，从赛场竞技走向课堂育人。核心嘅就系话，我哋科技项目会系课程化。咩为之课程化呢？就是将嗰啲好玩嘅项目啦、得意嘅好玩嘅嘢咧，会变成我哋日常课堂里边嘅其中一部分。我哋佛山会联合北师大呢啲高校指导课程资源嘅开发，将科创项目融入到常规嘅教学当中，落实义务教育跨学科主题学习。嗱，有个数据要求嘅，一个数字嘅要求就系话，要落实喺我哋义务教育阶段嘅一个跨学科嘅主题学习，唔少于10%课时嘅教学要求。呢个系一个指标嚟嘅，唔少于10%课时嘅教学要求。咁而家佛山已经形成咗一校一品、一区多品嘅发展格局。例如禅城区咧有创意电子，顺德区容山中学有创新日轨，铁军小学有非遗传承嘅扎丝蛙呢啲特色课程，佢哋已经进入到佢哋学生嘅日常课程当中啦。咁而家佛山咧仲喺度同步开发紧，就系话现代科技加岭南文化再加学科融合嘅课程，将会开源硬件、3D 打印同埋粤剧啊、龙舟、陶艺、醒狮呢啲本土文化融合起埋一齐。咁亦即系话咧，科技教育佢唔单止俾小朋友去上多一节课，去体验多一样嘢，而系话令到现有嘅课堂会变得更加之好玩，现有嘅课堂会更加之贴近我哋真实嘅世界里边。讲起身好似你会觉得哇，好似系咪啊？仲系讲喺一个层面上边，有啲概念上边，咁点样去做呢？跟住落嚟咧，就会有曾任佛山市顺德区容山中学党委书记，亦都系而家目前佛山市顺德区专职督学，佢系欧淑玲。喺佢嘅呢份署名文章里边咧，讲咗一个好生动嘅例子，你一睇你就哦，原来系咁嘅。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先觉得好玩先至会追问嘛。咁点样好玩，你要制造啲好玩嘅俾小朋友去感受㗎。咁佢就举咗袁山中学嘅例子。佢哋话唔急住俾小朋友去背原理，唔好急住去俾佢哋去记一啲结论嘅嘢，而系等学生喺真实嘅探究当中去搵到学习嘅意义。例如学校嘅天文社，佢哋嘅小朋友呢会测量月球环形山嘅高度。月球环形山嘅高度点测量呢？这个过程需要是综合运用到物理的光学原理、数学的三角函数、地理的坐标系知识，还有通用技术的望远镜操作，还有要编写程序去处理这些数据。当计算出来的数据和 NASA 公布的值相差无几的时候，哇，学生是非常之开心的，有那份的感叹，于是就说，哇，原来我们之前学的这些是不是物理光学知识、三角函数、坐标知识等等，原来我们学的每门课都有用的，都可以这样用起身的。那这个就是跨学科的意义。在解决真实问题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调用不同学科的工具和思维的方式，这些是在你解决问题的时候自然而然它就会冒出来、哦、我要用到这个方式，我用到这个的公式，用到这个知识，是不是、好像汁药这样汁出来。好了，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落到底层的它回归到的其实也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保护小朋友的好奇心，保护学生他们在培养真实情境当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是？我们去测量这个月球环形山的高度，它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实际的问题来的，包括我们可能要求小朋友去做一些科创的事情，比如设计一座桥，这个桥上面可以经过大货车的，经过几吨的大货车，你怎样去设计，怎样去用，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要调用我们所学过的这些知识去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有了真实的问题的驱动的话，它的内驱力由此也都可以调动出来了。所以欧淑玲也都提到，就说容山中学是构建了一个验证性实验、探究性实验、拓展性实验三为一体的层进式实验课程体系。必修教材实验是百分百一定会是开足的，而课后也都会开放实验室，会推行科学探究一小时。学校的创新社的学生会主动运用物理的光伏原理、数学的日照角度计算、工程模型来搭建一些知识，是设计出现在非常学校里面很有名的这个项目，就叫做创新日轨。咁呢个项目呢是用咗三个月几月嘅时间是完成咗。咁点解话佢出名呢，就是因为佢呢个项目是攞咗佛山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嘅一等奖。除此之外，我哋都话呢佢嚟自于真实嘅问题，所以佢亦都可以解决真实嘅问题，成功申请咗实用新型专利。你系几有成就感啊，即係小朋友佢设计出嚟做出嚟嘅呢样嘢，佢仲可以喺我哋现实生活当中可以解决，所以佢可以帮佢哋仲申请咗专利。哇，这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但我好想讲一样嘢，就话喺呢啲课程当中，唔单止个别同学嘅事情，其实佢系可以泛化到我哋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嘅课堂当中，可以俾大家慢慢去形成呢个氛围。当然唔系可能话、哦、我哋九月去进入呢个实验区啦，我哋马上就可以做到呢啲嘢，马上就会申请咗好多嘅呢、这个专利等等，唔系话一支针打落去，而系佢要循序渐进。但我哋会睇到呢个方向。所以在这里呢也都引用欧淑玲读学的这句说话，他说当跨学科融合成为习惯，项目式学习成为常态，真实问题的解决成为能力的话，那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在科技教育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方式。我想这个也都是科技教育所来带给我们的。其实科技教育它真的不一定要高大上去到实验室里面去进行，包括今次教育部在公示的这个实验学校实验区的名单的时候，在前期也都开了会，相关会议上面也都会有就是来自安徽省池州市一间的老城区里面小学的一个分享。我觉得这个特别之触动我，就是它这间学校里面，它因为是老城区里面的学校，它没办法建一啲好高大上嘅实验室，但同步嘅佢就係做咗一啲咩呢，佢就係利用佢周围嘅自然环境啦、社区啦、佢周围嘅呢啲资源，去令到小朋友係 有呢种嘅科技教育嘅体验，比如系我哋会留意翻实嗰度，我哋秋天系咪个树叶会变红，系咪枫叶会变红？咁点解会变红色呢？佢就会去研究、去探究，包括佢哋周围嘅环境啦，呢、这个梅雨天气点解佢会产生？梅雨天气会产生啲点样嘅影响等等，佢哋会分唔同嘅小组俾小朋友去参与到。你可以系观察小组啦，你可以系实验小组啦，你可以系专门写报告嗰个小组啦，甚至你可以系街坊嘅小组等等，佢哋去调查，非常之有意思嘅。其实最重要嘅，当然结果好重要吓，但系过程喺佢哋呢个过程当中，佢哋系通过呢种嘅探究、呢种嘅失败去复盘，而获得自己呢种嘅成长方程。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啦，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翻嚟继续家长学堂。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今日同大家讲嘅系科技教育。咁落地到我哋佛山，我哋佛山而家做紧啲乜嘢啦？跟住落嚟会系点样去嘅方向咧？咁亦都系源于咧，就教育部日前公示咗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同实验校嘅名单。咁啊，全国咧有135个实验区入选，咁其中广东有4个城市入选，其中我哋佛山咧就系之一。咁具体我哋佛山系点做嘅咧？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日前喺媒体上边咧见到我哋佛山教育界嘅三篇嘅一个署名文章，会介绍到就系话而家目前我哋佛山系点样去做。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嘅，因为讲到实验区，大家可能仲系觉得哎呀，应该点样去理解咧？咁跟住我哋大家会了解到，就系喺呢个实验区之中，我哋佛山已经正在做一啲嘅事情，而呢啲嘅亦都系我哋未来嘅方向。喺呢三篇署名文章里边咧，会有佛山市教育局局长黎贤、三水区科创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蓝翠。以及是佛山市顺德区专职督学、曾任佛山市顺德区容山中学党委书记欧淑玲。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在这次的科技教育当中，我们又怎样去做呢？在这次的其中一篇文章，就是三水区科创实验学校校长蓝翠芳里面也都会讲到，就是科技教育不可以关起门来办。那什么意思呢？那讲到就是说，三水区的科创实验学校，它现在是在三水乐平创办到现在只是3年的时间，但是今年刚好也是7月份的这个时候入选了全国航天特色学校。创办者用了3年的时间，他凭什么呢？蓝校长说，答案就是一场的政企校研商协同的实验当中。我要解释一下政企校，政就是政府，企就是企业，校就是学校。这个研商协同的实验当中是怎么做的呢？三水科创实验，它是由三水区、乐平镇两级的党委政府和恒洁卫浴集团合力共建的。恒洁卫浴集团深度陷入到育人的全过程当中，它是成立了恒创教育基金，捐建了航天科技创新中心，也都开放智能工厂作为第二课堂，给我们的学生走入到车间里面，亲眼去见到机械臂是怎样去精准作业。而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在企业和学校正在共同去研发智能马桶拆解与探究、卫浴节水系统原理与设计这些融合课程。就是当学生去拆开一部的智能马桶，研究它的机构结构，研究它的电脑设计、智能化的原理的时候，学生学到的不单只是物理和工程的知识，同时都是对我们佛山制造、佛山制造的亲身体验。蓝校长在他的这篇署名文章里面也都会介绍，就是3年的时间里面，学生获得了超过270项市级以上的科创竞赛奖励。他也都讲，就说比奖牌更为之重要的就是那些没办法量化的成长。一批批的学生走入到科技馆，走入到太空中心，近距离去触摸国家的航天事业的脉动。而在校园的土壤里面、生产线里面都可以成为学生最为之生动的科学材料。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会看到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科技教育，它可以层层面面，它不单止学校去在努力，

0: 包括社会各界都在努力去为我们学生去提供更多的资源，而且你会发现这种学习的方式和我们以前或者和我们各位爸爸妈妈在学校里面所学习的方式已经是完全不同了。而这种学习方式在前期它只是在部分学校里面进行实验，但跟着下来我们佛山整个佛山会成为一个实验区，所以更多的会是落到去我们每一间学校，以市级去统筹这些资源，令到我们学生有更多的接触。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呢，我都想引用就是说黎贤局长在文章里面的一句说话，他说佛山正在度探索构建过程性加表现性加终结性三结合的评价体系，令到每一次的调试每一次的失败都被看见被记录，而这些过程比任何标准答案更加接近教育的本质，教会孩子的不是怎样去回避失败，而是怎样从失败当中站起身往前行。我想这个也是科技教育最为之深层的价值，这个不是说将我们每个小朋友都会培养成未来的科学家，而是给小朋友在动手当中，在试错里面，在调整再试这些过程当中去生出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其实这段时间节目里面我都经常跟大家强调是什么，他那份的好奇心、人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我们小朋友真正去乐于去做这些的探究，乐于去提问题，乐于动手去做，勤于去创造，学习不再是被动的任务，而是主动生长的能力。今次佛山入选的是国家级科技教育实验区，不是为了令到少数小朋友去拿多几块的奖牌，而是为了令到每一个小朋友无论成绩好坏，无论你在哪间学校，都会有机会在玩当中学习，在做当中去学习，在创造当中去学习。这个就是玩中学、做中学、创中学，这个才是面向人人的科技教育。我相信来紧九月份我们值得期待。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2: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1: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3: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3: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4: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5: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6: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之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9: 柴少话啦，志哥，听讲说话把声就好似宇文成为呢个小子噃。佢如果上楼，我哋就同本地除一大害，你话好唔好啊？
8: 好，我哋就喺呢处等佢。
9: 呢个时候就听见宇文成咪话啦。

0: 唉，等我上楼好啲睇下先。喂，你哋今日同我抢翻嚟呢个女仔点样噶？吓，啲恶奴就话啦：哎呀，三公子啊，今日呢个你实中意噶啦，真系靓到啊十五声嘅，系咩？如果真系斩嘢呢，吓，我中意，每人赏你哋十两银。多谢三公子，实好嘢嘅，斩嘢嚟啊！噔噔噔。嗯，上楼啦，上到楼上推开道门，哎呀，只见房间坐住两个大汉，几个恶奴拧转头就走，秦晴纵身向前一飙，喺门口截住佢哋，撑声拔出宝剑，双眼一碌，哦，嗰四个恶奴哎呀一声，全部趴低。秦晴话：唔准嘈，躝入去里边。嗰四个恶奴真系听话，躝牛牛咁躝咗入去里边房间。呢、这个时候剩翻宇文成为吓一碌木咁企响树，柴少指住宇文成为话：你仲认唔认得我？
1: 你唔系就嗰位柴公子系嘛？
0: 冇错，你呢个小子恃住屋企嘅势力欺压善良，抢夺民女，今日我要管教下你。柴少越讲越嬲。上前一脚就踢正宇文成为的心口，并砰一声，这个衰公仰面朝天打倒。柴少上前一脚就踩住他的小肚，一弯腰将他的左脚就拉起上来，吓到宇文成为汤猪咁嗌：啊妈啊，好痛啊，阿爷啊，祖宗啊，太公啊，你放返我，你放过我，我乜都唔敢做，痛死我啦，唔敢啦我。咩话？放过你！柴少出力一撕，呀！个宇文成为惨叫一声，就被柴少撕开两边，一命呜呼。再睇下柴少，哎呀，成身都染手血。秦晴见到柴少杀咗宇文成为，喝咗声好，就同柴少一齐落楼。咁出咗东角门，想去搵齐彪同李炮噃。哈、啊！点知踪影全无？点解呢？佢两个去边树啊？原来齐彪、李炮嗰两个人就喺呢树把风睇水啊！佢等咗好耐好耐都唔见佢哋四个人出翻嚟。齐彪有啲饿啦，见到大厅里边灯火明亮，两个人就夹埋入去里边搵嘢食噃。入到大厅一睇，哦，只见当中就摆住一台酒菜。两份碗筷酒杯，一碟碟送菜就攞碗冚住嘅。齐彪话啦：，咦喂，兄弟你睇，佢哋都同我哋开定台，等住我哋嚟噶啦噃，唔食唔系太过唔俾面吓。李炮话：冇错，整定俾我哋叹下嘅。各位，点解有围酒菜喺树啊？呢围酒菜系为丞相宇文花及。同佢个大仔无敌大将军宇文成都准备嘅，因为丞相宇文化及呢，就俾晋王杨广啊请咗去内宫商量机密大事，宇文成都呢就巡查京师啦。呢围酒菜呢，就为佢哋父子两人准备嘅宵夜，等佢哋翻嚟食嘅。咁嗰几个侍从。见到丞相父子都未翻嚟，就偷鸡掟咗去门房，同其他嘅仆人就赌钱，所以大厅就冇到人喺处。齐彪、李炮一睇啱晒河车，一坐低，掀开咗碗，风卷残云，又饮又食，都唔知几过瘾。齐彪一边食，担高头见到挂住一对玲珑宝塔珍珠灯，佢就话啦：，喂，李炮啊，等阵我哋走嘅时候呢？就将呢条灯带走埋，好唔好啊？李炮话系咁话啦，齐彪就话啦，怎换走冇人嘅，猜翻两拳咧，猜咪猜，不咁啊吓，唔准出弹弓手噶，几时有咁衰啊？嚟啦嗱，李炮发财日四红四日三点物七超，哎好嘢啦，两个人喺处擘大喉咙，居然猜起妹上嚟添。啱啱猜咗两拳，只要门帘一拉，秦晴柴少行入嚟啦。佢话：喂，你两个咁大胆喺树猜妹添啊！齐彪见到佢哋就问啦：二哥够唔够多人啊？ 秦琼啱啱想讲啫，又见门帘一拨，黄伯当、谢影灯两个人亦行入嚟，亦系问够唔够到院粮。于是秦琼呢就将够院粮撕开语文成为两边嘅事讲咗俾佢哋听。啊，大家真系开心啦！齐彪个眼快，见到黄伯当同谢影灯身上就孭住一包二包嘢，就问啦：喂，你哋身上孭住啲乜嘢嚟啊？黄伯当就话啦：我哋揾唔到院粮，只见到个百宝箱，打开一睇，哇，都系珍珠宝石，你哋都系嗰个老贼贪赃受贿得嚟嘅，应该带走啊！齐彪话：应该应该，不过咪睇你哋包几个包袱咁多，未必有啲两盏灯咁值钱啊！喂，李炮，你除一盏，我除一盏，带走佢。讲完，两个人就擒上台，一人就除一盏。秦琼话啦：喂，系两盏大灯嚟噃，你点带走啊？齐彪话：好容易啫，佢将灯里边嘅蜡烛掹咗，向下一揿，嗰盏灯呢就叠埋一起，扁踢踢。哈，原来眼灯啊系金丝软闪织嘅，我哋喺条腰上一围啱晒。呢两眼灯系外国进贡俾杨坚嘅，杨坚就赐咗俾丞相，哈哈，想唔到今晚就益晒佢两个啦。秦琼话：好啦，我哋快啲走。齐彪话啦：咪住，柴兄，你唔系将嗰个衰公撕开两边？继我话呢，和尚食狗肉，一件又咁，两件又咁，不如咁啦，李炮，我同佢放把火。李炮话：冇错，烧佢狗斗。秦琼同埋大家都话好。咁齐彪、李炮呢，攞起啲灯，点着嗰啲台围、门帘、帐幔等等，眨下眼就烧到冚冚声。秦琼话：我哋快啲走。咁弟兄六人就按照原路出嚟，行过门官厅一睇，只见嗰班听差啊、侍从啊，在门房里边赌钱赌到兴合合。秦琼嘅心谂：你哋慢慢玩啊，由得你哋过瘾。佢哋出咗相府，向住东边一直飞奔。啱啱行过咗鼓楼，后边已经系火光烛天啊，人声鼎沸。听见个地保大声嗌啦：睇灯的闲人啊，快啲回避啊！城里边有响马啦！弟兄六人一听，就细细声话：喂，我哋快啲走啦，唔系走唔甩啦！就搏命咁向东就跑。当佢就嚟到东门嘅时候，对面忽然间排开一队人马，就拦住去路。咦？点解啊？喂，原来喺玩花楼上嗰班男女仆人，见到三公子被人撕开两边死咗，吓到面青唇白，冷汗淋漓，想嗌又唔敢嗌，唔嗌又唔得㗎，係咪呢？咪等咗好耐好耐，听唔到动静啦，咁先至震震下落楼，一睇大厅火烛，吓到有扑个碌咁走入门房，只见大管家就带住一班人仲喺住赌紧钱，咁啲洗马同埋丫鬟呢，就将玩花楼打死三公子、大厅火烛嘅事讲俾佢哋听。咁呢个时候又有几个仆人走嚟话，丞相嘅书房同埋多宝阁嘅珍珠宝贝啊，俾人偷咗好多，吓到大管家就魂不附体啦，即刻骑马出去揾大公子宇文成都报告咯噃。宇文成都听完，抬头一睇，只见丞相府嗰边系金蛇乱窜，烈焰腾空，浓烟滚滚，激到佢哇哇声乱咁叫，就叫管家呢快啲去衙门啊，揾人救火。又命令四个护卫分别去东南西北四道城门下令关城，又派两个护卫去左堂衙门、右堂衙门，命令立刻出兵捉拿响马。咁当其时啊，秦琼弟兄六人呢已经就快到五龙门，听见地保高声呐喊话：提等嘅老百姓啊，快啲返屋企啦，有亲头亲，有友头友，无亲无友就快啲搵客点住落，城门关闭啦，你哋出唔去啦，宇文将军要捉拿响马啦。睇灯嗰啲百姓啊，唉，藏嘅藏，躲嘅躲。秦琼吃一惊啦，佢话：哎呀，我哋错啦，出咗相府离开西门最近啊嘛，我哋点解仲行东门咁笨呢？黄伯当就话啦：系呢，错咗就错咗啦，行到边度算边度。

0: 点知话口未完，果然撞到一队人马举住火把拦住去路。有个袁战将全身披挂，骑一匹高头大马，执一支丈八长枪，马后有人打住一支三角大旗，上面绣住左唐两个大字。睇见秦琼佢哋六个人就大喝一声：你哋做乜嘢啊？如果系响马就快快束手就擒！我奉宇文将军命令嚟捉拿你哋。黄伯当一听发火啦，佢对秦琼话：二哥，等我攞佢条狗命。讲完要拔出宝剑，大步行前，睇马上系乜嘢人？我系左唐将军张成，你胆敢拔剑对抗官兵，分明系响马，看枪！一枪就对住黄伯当面门就刺过去。黄伯当精啊，见枪嚟到啦，向右边一闪，一踎低挥剑就削马脚。嗰只马嘶叫一声，成只企起，将张成就抛咗落地，四脚朝天，连枪都掉埋。黄伯当都唔等佢起身，啪声咁跳上去一步，双手揸住剑向下一插，插正张成嘅心口，当堂攞咗佢命。咁啊，见到黄伯当杀死咗张成，秦琼佢哋个个都拔出兵器。秦琼话：大家一齐上，杀退官兵。嗰班官兵都唔使你嚟杀啦，大声咁嗌：哇，将军死咗啦，快啲借啊！哇，散晒。秦琼佢哋见到东门已经关闭，即刻就踢去西门啦。就快到鼓楼啦，又见对面人声呐喊，一彪人马举住火把迎面嚟紧。喺火光之中，当头一员战将正系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将手上嘅凤翅鎏金挡一横，高声喝骂：呀呀屁！你班响马仲想走去边？各位，究竟秦琼走唔走得甩身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 而生嘅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5: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6: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5: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6: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5: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6: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5: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946天气预报。
3: 中午嘅12:30，一齐嚟关注一下咧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天气咧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咧有雷阵雨，吹2到3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8到38度，相对湿度40%到80%。预计咧今晚咧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2到3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9到34度啊，相对湿度60%到80%噶。预计咧未来3日咧佛山市都会系高温晴热，午后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噶，咁啊需要注意翻防暑降温，高温嘅时段要避免外出，暂停户外嘅作业噶。
4: 各位老友记，8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01.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3: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4: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2: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5: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2: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4: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6: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7: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8: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9: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吗？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5:30。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1: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0: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啦。
2: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好就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坐到佛山街 PP 找到我们聊天室一起聊天互动留言点赞，另外都是关注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路上面的瞬间体坛，一起来谈谈这个体坛。好啦，这个时候我们就马上看看粤超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经过了就是三个几月一百场比赛之后，目前我们就望到常规赛的对阵咁啊，已经咧就系全部打晒，咁啊，即将进入到咧就系季后赛嘅争夺噶啦，咁啊。

究竟嗰个形势又会系点样呢？咁我哋咧就系首先睇睇。作为咧就系常规赛收官嘅呢一轮啊，咁啊十场嘅对决啦，系影响住淘汰赛嘅名额归属嘅。咁啊东西岸嘅积分榜咧就最终定格啦。咁啊晋级到淘汰赛嘅十二支球队咧就正式诞生。深圳、梅州、湛江、广州系直通八强。东区晋级到附加赛球队咧就分别系清远、东莞、汕尾、揭阳。西区晋级到附加赛球队咧就系佛山、肇庆、阳江以及咧就系茂名嘅。我哋睇下最尾一轮嘅一啲焦点对决啦。咁啊，其中咧就湛江主场系3-3打平咗广州队啊。嗱，我哋睇翻咧就系目前西区嘅积分榜。湛江同埋广州都系18分，但系点解系湛江第一，广州第二呢？因为有咁啱得咁巧，湛江嘅净胜球比广州多一隻，所以就成为咗西区嘅第一。好啦，咁啊接落嚟就睇睇佛山队咯。啊，其实就最近呢两场波都有咁样嘅情况啊。要么呢就是领先被逆转，要么呢就是赢住就唔识踢波啊。咁呢一场呢就是先下一城嘅情况下啦。最终又输咗波啦，作客2-4不敌呢就是中山队。可能你就好担心，喂会唔会咁样一输波保唔住西区嘅第三。哇，又系好闷啊。嗱，咁啊，常规赛西区嘅积分榜咧就系佛山14分，肇庆，因为本轮咧就系肇庆有啲真系，即系佢只要赢波就可以反超上第三，但系竟然主场0-0同茂名咧握手言和，所以咧就系佛山输波之后维持14分，肇庆攞唔到3分只攞1分，又系14分，咁。点解净胜球有3隻嘅肇庆反而排咗喺净胜球-1嘅佛山之后呢？咁呢个我哋就要讲翻粤超常规赛决定名次嘅办法顺序啦。佢咧就系按照两队波如果积分相同嘅情况下，先对比相互比赛胜负关系获胜嘅一方排前面，再到。嗰、那个比赛嘅净胜球更多嘅先会排喺前面，所以嗱呢度就啱啱好可以举个例子啦。湛江广州因为常规赛只系对碰一次，佢哋咧就系打成咗3-3啊嘛，咁就变成咗分唔出边个赢边个输啦，所以咧就净胜球更多嘅湛江多一隻就排第一。而佛山同埋肇庆同积14分，肇庆3个净胜球，佛山-1净胜球。咁啊，点解肇庆会排第四，佛山会排第三呢？啊，应该大家仲有印象，当时佛山就系主场，系去到最后时刻啦，咁啊有个靓波入咗咧，就击败咗肇庆啊嘛。嗰日我专门过去啊睇下队医先咁啊，系嘛？嗰场波我喺现场睇咗佛山点样咧，就击败肇庆，所以咧就系嗰次嘅交锋。佛山就是赢了肇庆，所以在这个最后排名那里就算净胜球不占优，但由于对赛占优，所以就力压肇庆成为了就是西区的第三，肇庆就是排第四啊。咁再往后呢就是第五的阳江就是13分，再到第六的茂名12分。其实茂名真的都很惊险啊，茂名。茂名同中山同积12分。而中山本轮是4-2赢佛山，茂名0-0和了肇庆，而茂名是靠净胜球力压了中山，少两个，即是他们入多两个波，因为中山一面-2，茂名呢就是零净胜球，就用这个净胜球又压过了对手，拿到呢就是第六位，掹车边打入到呢季后赛的附加赛，所以其实整体来讲啊，西区这边的形势非常之精彩过瘾啊，不去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都未知道边队波的排名是排第几同埋入不入到季后赛。咁另外呢就同积7分有第8的珠海队啦，第9的江门队啦，以及呢就是垫底得6分的云浮队嘅。好啦，以上呢就是西区的情况。跟住呢就是睇睇东区咯噃。咁东区呢边呢就是深圳梅州直接入围啦。咁其中最尾一轮啦，深圳是3-3同惠州握手言和。

0: 都问题唔大啦，咁啊成为咗今个赛季常规赛唯一保持不败嘅球队啊，咁啊深圳队强啊，粤 BA 啊入总决赛，咁啊呢边粤超足球亦都能够保持不败，系夺标嘅大热嚟噶。咁啊再接落嚟就睇到汕头同梅州咧就踢成1-1，因为梅州呢边就冇乜战意噶啦。赛前就已经铁定直通呢个咧就系季后赛，所以咧就作客同汕头咧就1-1握手言和嘅。咁啊输波嘅汕头其实就止步噶啦，佢系入唔到季后赛啊。咁另外仲有汕尾同清远咧就1-1握手言和啦。咁其实呢场波又系冇悬念嘅，因为赛前两队波已经提前锁定咗季后赛资格噶啦。系嘛，咁啊纯粹就系踢埋佢嘅啫，唔影响大家最终嘅走势嘅。韶关1-1和咗揭阳嘅，呢一场反而关键，佢系令到嗰个出线嘅命运产生变化。咁最终揭阳咧系冇输到俾韶关，所以守住东区第六，攞到咗附加赛喺东区嘅最后一个名额，亦都系唯一一队晋级到季后赛嘅潮汕球队啊。咁至于东莞咧，就2-0赢咗河源，而河源系有战意嘅，呢场波佢哋必须要获胜，先能够攞到附加赛嘅希望。但系好可惜咧，就技不如人啊！咁最终0-2咧就不敌东莞。好啦，咁依家我哋睇到咧就系东区、西区呢个嘅季后赛名额咧就出咗嚟啦。其中湛江、广州、深圳、梅州呢四队波呢就各自东区、西区嘅前二呢就直接有八强。佛山会对揭阳，肇庆呢就会对东莞，阳江呢就会对汕尾，茂名呢就会对清远嘅。大家又睇好边四队波可以入埋呢就係季后赛嘅资格呢。好啦，咁粤超常规赛呢就係暂告一段落啊。咁点解要等到8月22号先再踢呢个附加赛，要隔咁耐呢，成差唔多20日嘅时间先踢喎。因为接落嚟係会有第17届省运会 ,8 月9号到22号喺茂名进行嘅。粤超有部分嘅参赛队员、裁判员，佢哋要参加呢一届省运会嘅足球比赛，冇计啦。咁大家喺赛程上面咧就系搭埋一齐啊，咁冇理由即系你嗰队波明有啲主力，去咗踢省运会唔踢粤超，咁唔公平啊！咁所以咧就将嗰个赛事咧就再押后咯。咁去到咧就系省运会结束啦，咁先再打翻粤超。所以咧就系八强附加赛两个回合安排咧就系8月22号同埋咧就系29号嘅。咁同埋咧就进入到季后赛之后咧，咁近期仲会有一次少量更换球员嘅窗口期嘅。咁所以咧就各队波可以咧就系睇睇目前嗰个阵容有冇需要调整，有嘅话咧就揸紧时间换啲猛人过嚟去踢季后赛。呢个咧就系属于粤超常规赛方面嘅情况啊。咁大家支持球队，咁喺今届常规赛当中打成点呢？又有冇入到季后赛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1: 佛山市文广旅。

0: 喺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吹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零元申领佛吹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吹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0: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透露，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00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有财牌赞机会，就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谈咧就系谈话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马上咧就要倾下一个热门嘅话题啦。34岁嘅沙拿离开利物浦，加盟到土耳其超级联赛嘅特拉布中，你觉得系咪一个合适？正確嘅選擇呢，用個選字嚟點唱嘅。嗱，咁今次呢就沙拿係以自由身喎，利物浦連轉會費都蝕埋啊，同特拉布中體育會呢係簽約2年嘅。咁目前沙拿34歲啦，咁今年夏天呢就離開利物浦。咁之前喺利物浦期间呢，佢总共呢就出场442次，入咗257球，助攻122次。哇，荣誉就大满贯㗎啦。咁帮助球队攞咗2次嘅英超冠军，1次欧冠冠军，1次世俱杯冠军，1次欧超杯冠军，1次足总杯冠军，2次联赛杯冠军，1次社区盾冠军。咁个人荣誉方面呢，就係攞咗4次嘅英超金靴，3次 PFA 年度最佳球员，2次非洲足球先生。咁啊，但系34岁呢个年纪，你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啊？我哋睇翻过去一啲叫做一线球星嘅选择啊，C 朗啊，咁去沙特啊，系嘛？阿根廷球王就去美职联啊。咁啊，另外好似当年谢拉德又去美职联噶嘛，系咪先？汤马士梅拿嗰啲又系美职联，所以即系我哋嘅感觉上就喺呢啲叫做有荣誉嘅，攞个世界杯冠军啊，或者应该响晒朵，有翻咁上一年纪嘅球员啦。其实佢哋离开 欧洲一线球队加盟呢，其实就来来去都两个地方，要么呢就是美国，要么沙特嘛。咁近期其实都是一个热门的选择啦。但是沙拿是走了一条真是意想不到的道路喎、啊。如果你佢自己调返转头去估啦，当时即係知道沙拿就100%会离开利物浦嘅情况下，有冇人会諗到佢加盟特拉布中？我就唔信有人会估到啦。吓、啊、特拉布中唔係啩，就係、是、咁神奇。咁啊，目前呢就特拉布中嗰方面呢就俾咗一份年薪係1700万欧元啊，咁另外仲有额外嘅奖金嘅。其实呢就係、是、沙特嘅吉达联合啊，曾经向沙拿提出咗一份更加高嘅报价。啊，但係好奇怪喎、啊、沙拿就竟然对去沙特呢度踢波完全唔感兴趣。好快脆呢就係 say no 㗎啦。咁大家仲以为话沙拿去返中东嗰边应该都一个几完美嘅结合啊，係咪先。啊，竟然佢唔去噃。嚟自埃及嘅沙拿啊，去咗土耳其嘅特拉布中。咁啊，究竟背后存在住即係一啲咩嘅操作呢？我諗更多其实沙拿係唔想远离欧洲嘅球坛啊。咁啊，因为土耳其虽然呢即係呢个国家大部分嘅地方都係喺亚洲啊，咁啊，但係佢哋呢就好早已经去咗欧洲嗰边玩㗎啦。咁啊，包括呢就亦都入咗欧足联啦。咁啊，所以你会见到土耳其呢队波佢哋係打欧洲杯嘅，佢哋系踢欧战嘅，欧冠啊、欧霸杯啊、欧协会杯啊，都能够见到土耳其超级联赛球队嘅身影啊！好早啦，喺1962年，土耳其足协就已经正式加入到欧洲足球协会联盟啊，即系我哋简称嘅 UEFA 啊。咁所以即系沙拿之所以选择土超，其实佢仲系留恋住欧洲嘅足坛，佢仲想踢欧战，想为特拉布中打入到咧就系欧冠嘅行列。咁我啱啱咧就揸紧时间查一查特拉布中啊，咁啊呢一队波咧就近呢几个赛季其实最叻都系第三名嘅啫，咁啊长期咧就系俾法伦巴治啦，俾加拉塔沙雷咧就压到实一实嘅。法伦巴治话斋，我已经无限接近冠军噶啦，话呢几年都仲系搞唔掂加拉塔沙雷，咁啊更加轮唔到你特拉布中啦。所以我觉得都问水咯，沙拿过到去一己之力，其实就肯定搞唔掂加拉塔沙雷嘅。咁啊，欧冠啊问噶啦，就睇下有冇机会踢下欧霸咁样嘅啫吓。而最近一次特拉布中攞到土耳其超级联赛冠军咧，就已经去到2021-22赛季，都有啲历史啦吓，都好几年之前啦。咁啊，再往上走就更远咯，啊，2010-11、1983-84啊等等，即系所以呢队波其实就十年唔方一润，系嘛？好耐好耐先一次冠军啊，有排都攞唔到噶啦，就系咁样嘅水准嘅啫。咁啊，同埋咧就系佢哋球队嗰方面咧系成立于1967年嘅。咁啊，但系咧就呢一队波始终喺土耳其当中唔算有一个好大嘅话语权啊。咁啊，沙拿过到去又能够发挥出佢点样嘅水准呢？啊，凭一己之力又可唔可以带到呢一队波去到更加高嘅层次呢？咁我马上咧就系睇翻上个赛季啊，咁我哋以上个赛季做嗰个标准去睇睇啊。咁啊，最终加拉塔沙雷咧系以77分咧系位居联赛第一。只有冠军先可以咧，就是、直通欧冠。第二名嘅费伦巴治咧，就要踢欧冠嘅外围赛。咁啊，同加拉塔沙雷咧就争3分。咁啊，至于特拉布中咧，就落后加拉塔沙雷8分。咁啊，最终咧就系、是、排名第三。咁啊，同比石达斯都会参加咧，就系欧霸杯嘅外围赛嘅啫。啊，好得意噶。在土耳其超级联赛里面呢就只有一个欧冠的正赛名额。 接落嚟嗰啲全部都要打外围赛㗎喎。冇话哎我第三或者第二系咪就直入欧霸冇㗎喎。

佢系第二踢欧冠附加赛，第三、第四踢欧霸附加赛，第五咧就直接入咗欧协会杯啊，系咁样嘅安排。第五系伊斯坦堡啊，咁啊再往后数就都唔使讲噶啦。啊，就算你话我平时都好中意睇土超嘅咁样，你大致就睇厌五队波够噶啦。再往后数嗰啲基本上都冇咩竞争力嘅。土耳其超级联赛就系大致五队波系竞争为主啊，但系长期嘅霸主系加拉塔沙雷。由我开始睇欧冠嗰阵时咧，就系、是、加拉塔沙雷。咁啊到依家为止都仲系加拉塔沙雷，起码都二三十年嘅时间啦，话都仲系加拉塔沙雷。可想而知，佛伦巴治又好，特拉布中又好，比什达斯又好，伊斯坦堡又好，咁你系点救人哋争呢？所以我觉得沙拿，你唔系唔可以去土超，但你系咪应该去加拉塔沙雷会好玩啲呢？这个就系我觉得佢呢个选择上面可以仲需要调整嘅地方咯。当然加拉塔沙雷话斋，我唔一定需要你，系咪先？我自己锋线都大把人，奥森汉喺度，域陀奥森汉系嘛？不过咧就成队波望落去，都仲系比较硬正啊！连阿根道简依家都喺埋加拉塔沙雷，系嘛？德国队嗰位嘅硬仗啊嘛。咁所以我对比落去，哇！沙拿真系呢个赛季，我谂喺土超应该都难攞冠军啊！

0: 午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今日白天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3-4级偏北风，6-7级嘅阵风。气温介乎于32-3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70%。预计未来3日我市高温晴热，午后局部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御防暑降温。咁高温时段咧，亦都要避免外出，暂停户外作业。
3: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起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另外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吓。咁啊，另外又想倾下喺 N B A C B A 当中嘅控卫排名啊。咁啊，其中咧就有 N B A 历史前二十控卫嘅榜单出咗嚟啦。魔术手庄信咧就系排名第一，居里咧就系排第二嘅。咁另外咧就系保罗去到第六啦，威少咧就排名第十二啊。啊，你觉得呢个排名又合唔合理咧？咁嚟到 CBA 当中，博艾伦喺控卫里面啊，佢又能够排到第几位啊？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一齐倾倾偈吓。好啦，我哋从 NBA 嘅历史前二十控卫榜单讲起啦。魔术手庄信是力压史提芬居里高居榜首，咁前五里面呢，咁仲分别有排第三嘅大欧奥斯卡罗宾逊 ，NBA 嘅 logo man 啦，啊就系、是、阿谢列韦斯，另外仲有刺客汤马士啊，可能就咁听落去，比较多朋友对于剩低嘅三位唔算好熟啊嘛。魔术手庄信应该都见过佢打下波嘅，系嘛？咁就系佐敦之前 NBA 最犀利嘅人啊嘛。咁啊，居里应该就绝大部分朋友都睇佢去打波噶啦。咁啊，后面三个咧，其实刺客汤马士我有啲印象嘅啫，但系都唔多。咩大欧啊、谢里韦斯啊啊嗰啲就只能够喺纪录片里面咧就睇到佢哋嘅表现啊。好啦，咁啊，点解魔术手庄信会排第一呢吓？啊，作为控卫一号位啊，因为佢有五座嘅总冠军，三次 MVP， 三次总决赛 MVP， 季后赛嘅助攻总数高居历史第一，轮到冠军数量啊喺球。

0: 队当中组织嘅能力、大场面嘅表现，佢就系传统控卫嘅最高标准啦。我相信呢个毫无争议吧。魔术手庄信系 NBA 历史最佳控卫，应该呢个系毫无争议嘅。99.9%，一定系拣佢噶啦。好啦，咁啊，至于居里排到去第二，算唔算系意外呢？可能你会俾佢嘅三分影响咗，唔系啩？居里系控卫啊，佢得分好劲噶，三分好准噶。系啊，佢喺场上位置就系一号位。佢有四座总冠军，两次 MVP， 咁啊，而且系历史第一档嘅投射能力啊！佢甚至咧就系改变咗整个联盟嘅进攻方式。咁啊，过去我哋评价一个后卫咧，咁啊更多可能就睇下佢嗰个嘅传波啊，控制比赛嘅节奏啦、啊，打成点啊，特别一号位啊。但系居里出现咗之后咧，发现原来作为控卫系可以兼顾埋投篮、无球跑动、进攻嘅牵制力。呢、这个咧就系改变咗比赛嘅走势啊！咁啊，所以如果你话居里排到第二，我觉得都 OK 嘅。咁佢之所以吃亏咧，就系喺嗰个 MVP 嘅数量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总冠军嘅次数咧，就系不如魔术手庄信嘅啫。啊，如果唔系咧，佢都有机会咧争一争第一嘅。好啦，咁啊，再睇睇第六到第十位啦噃。啊，呢一度争议就真系比较大啦。咁啊，分别咧就系基斯保罗、助攻王史托顿、拿树，仲有一个咧就叫做古斯，以及咧就系神奇小子杰特啊。咁啊，里面应该起码有四个大家都比较熟啦。咁啊，但系基斯保罗冇总冠军，竟然排到第六咧，啊呢度就好多人唔服啦。咁或者我哋从一个侧面睇个榜单，就认可佢嘅个人能力同埋稳定性咯。咁啊，同埋佢职业生涯嘅助攻啊、抢断数啊，都排到历史第二。咁啊，又能够打挡拆，又有中投，又有防守啊，咁样嘅一个控卫咧，系非常之全能。好啦，咁啊，至于排第七咧，就系历史助攻王同埋偷波王嘅史托顿啊。拿树咧就拥有两座常规赛 MVP， 神奇小子杰特咧就拥有总冠军噃。咁你又觉得基斯保罗压过佢哋，你又认为呢个合唔合理呢？咁所以冇呢个总冠军亦都成为咗基斯保罗嘅硬伤，所以无论点样排，佢铁定系冇可能入到前三，亦都冇可能入到前五嘅啫。嚟到第六已经系天花板啦。好啦，我哋再睇睇第十一到第十五啊，分别呢就系大口仔加里皮顿，再到第十二嘅韦斯布鲁克，第十三呢就系利拿特，第十四呢就系费雷沙，第十五呢就亚历山大啊。咁亦都有一啲呢就可能大家都第一次听嘅名啊，嗰啲就系比较早期嘅大神啊。咁只不过榜单见到同大家读一读嘅啫。咁我哋主要呢就系讲你比较熟悉嗰批嘅球员为主啦。威少喺呢一档呢系有争议嘅，前十都入唔到啊嘛。只系排到第十二嘅啫。毕竟佢拥有常规赛 MVP， 亦都系历史级别嘅三双机器。巅峰时候嘅冲击力啦、篮板啦、比赛激情啦，都系非常之劲㗎。咁好可惜啦，就去到季后赛。威少带队嘅能力呢始终有限啊。咁同埋呢就随住年纪大啦，佢个人嘅表现呢系每况越下。咁所以到呢亦都系拖咗佢后腿嘅。排到第十二位，系咪都仲系低咗少少呢？好啦，咁第十六到第二十位啊。咁分别呢我哋见到有马拉域啦、艾德堡啦，咁以及呢就系法国跑车帕加啦。咁另外仲有第十七位嘅卢卡当石。再有后面嘅艾荣同埋呢就系威坚斯嘅。咁其中卢卡当石呢就排到去呢一个嘅位置，可能有啲朋友话斋佢够唔够班啊，都未开始证明自己可以排到前二十位。佢今年27岁，已经有6次入选到最佳阵容一队， 咁啊，并喺2025-26赛季场均有33.5分。咁啊，单睇个人能力嘅话咧，就应该唔止呢个咁低嘅排名嘅。咁啊，只不过咧到依家为止，佢又冇攞过 MVP。又冇总冠军，咁啊，所以咧就将个名次咧就压后咗嘅啫，咁啊，差唔多去到20噶啦。咁啊，至于艾荣嘅第19位咧，我觉得就真系低啦。因为佢系 NBA 历史上面最出色运球好手之一，亦都系攞过总冠军。相比其他嘅控卫咧，佢最大嘅短板就系缺少独立带队嘅成绩，个人奖项亦都唔算太突出啊。咁啊，所以到依家为止，前二十嘅选秀，咁啊，前二十嘅呢啲人选当中，咁啊，除咗一啲叫做历史上啊曾经威过嘅前辈之余咧，我哋就唔多讨论啦。咁啊，讲下现役或者可能大部分朋友都睇过佢哋打波嘅呢一啲嘅球员啊，你又觉得个排名合唔合理咧？好啦，咁啊，顺带讲埋咧就系2K27啊，咁啊，其实咧就系嗰个能力值已经陆续公布啦噃。9月4日咧呢款游戏会正式发售啊。咁我哋咧就系目前望到最新发布出嚟嘅会有三分能力值，同埋咧就系弹跳能力值两项嘅榜单。主要睇下三分榜啊，啱啱讲到咧就系 NBA 历史控卫，去到第二位咧就系史提芬居里。而喺 NBA 2K27几个三分榜单当中，哇，居里好夸张，以99嘅能力值咧就断档领先全联盟，比第二名咧就系高出咗5%嘅。咁啊，另外咧就系比较排名前列嘅，仲会有93嘅利拿特、92嘅华子、安东尼爱华士、卢卡当石、奇云杜兰德。值得一提咧，就系利拿特咧因伤缺席咗上个赛季大部分嘅比赛啊，就系全明星赛复出攞咗三分王嘅。咁啊喺二 K 当中仍然帮佢保持住93嘅三分能力值。大家又觉得合唔合理呢？咁喺球迷当中系引起咗唔少争议。咁究竟呢款游戏系以历史投射水准为一个标准，定系因应近几个赛季出场嘅数据为准呢？咁啊，另外我哋睇到 2K 系列嘅评分体系咧，系以球员上赛季真实表现为核心参照嘅。好啊，仲有综合进攻效率啊、防守贡献啊、能力、运动嘅能力啊等多维度嘅数据咧，就系建模噶吓，而唔系话好简单嘅主观评判。咁所以咧，即系呢一次利拿特仲保持住93咧，咁啊，确实咧就真系值得商议，因为上赛季冇打，究竟佢出翻嚟之后嗰个水准系咪再咁犀利？但系佢又攞咗个三分球嘅全明星赛嘅冠军，所以样嘢应该就为佢加咗分噶吓。好啦，咁啊更加详细嘅综合评分啦。咁啊，到时候大家即系比较关心嘅云班亚马、亚历山大啊、约老师啊，咁啊佢哋咧都会陆续咧就系睇到究竟具体嘅能力值又会去到边度噶啦。好啦，咁或者我哋讲埋 CBA 呢边嘅排名啦吓。咁啊，今日咧就讲开控卫，又顺带睇睇上个星期咧就宣布离开龙狮嘅郭艾伦啦吓。咁啊，目前有唔少球迷咧都想将佢咧就系排到一个都比较前嘅位置。咁啊，不过咧就佢近呢几个赛季其实咧就因为伤病嘅影响，基本上冇点打啦。咁啊，甚至咧就喺辽宁队后边嘅两个总冠军，佢都冇点样参与啊。咁啊，所以咧系削弱咗佢嘅历史地位噶噃。如果你话喺 CBA 嘅控卫榜当中，你又会将佢放到去第几位咧？咁啊，首先郭艾伦咧系一号位啊，佢场上。有唔少朋友话，佢系咪二号位啊？咁样咁啊，所以如果你系定位为一号位咧，佢对标嘅一啲竞争对手咧，就唔会有胡卫东啦、黄士鹏啦、呢一啲咧就系二号位嘅得分后卫嘅，而同佢比咧，就应该系刘伟啊、胡雪峰啊、曾经嘅队友赵继伟啊、攞过常规赛 MVP 嘅吴前啦、呢啲咧就系一号位嘅。咁啊，一号位我哋通常咧就讲叫做控球后卫或者组织后卫啊。咁你又会将郭艾伦放到去边度咧？佢巅峰时期嘅人气肯定非常之劲啦。 喂，尤其咧就全明星赛都可以成为佢舞台，为球迷带嚟咗好多欢乐啊！咁啊，佢喺辽宁队期间亦都当仁不让嘅头号球星。咁啊，比较可惜啦，就郭艾伦佢虽然话手握住四个联赛总冠军戒指啊。咁啊，个人荣誉亦都比吴前啊、胡雪峰啊，咁啊呢啲咧就无冠嘅后卫咧更加犀利。咁啊，但系佢最大嘅硬伤咧系冇攞过任何个人嘅荣誉嘅啊，包括咧就系常规赛 MVP、总决赛 MVP、全明星赛 MVP 啊，呢啲佢都冇噶噃。咁究竟 CBA 咁啊，对于呢个 MVP 嘅测算规则啊，系咪针对郭艾伦咧啊？好似吴前啊、赵继伟啊嗰啲都攞过，偏偏郭艾伦就攞唔到。我记得当时其实系引起咗几大嘅争议，就话喂计来计去咁，点解就系郭艾伦次次都攞唔到 MVP？ 系咪有心针对佢咧？咁样啊？咁啊呢样嘢就只能够讲有公式喺度退落去。你既然即系唔得咁，亦都冇办法啦。咁应该都唔会话专门针对边个嘅。咁啊确实咧，即系嗰段时间嗰套公式咧。对于佢嚟讲唔系话太友好，咁所以咧就系错过咗好多嘅个人荣誉啊！喺咁样嘅情况下，郭艾伦，你又觉得佢喺历史嘅控卫当中可以排到第几呢？咁而且睇到唔单止个人荣誉嘅 MVP 啊，咁甚至话联赛嘅最佳第一阵容都冇入过，咁呢样嘢就真系影响都比较大吓。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欢迎各位争紧时间入场，进入到佛山家 A P P 当中嘅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好，咁啊，接落嚟我哋就倾下多伦多速龙呢一单情况先。佢喺2018-19赛季啦，利奥拿德由马刺被交易到多伦多速龙。但是只是效力了一个赛季呢就是离队的了。那他常规赛呢就打了60场啦。去到季后赛更犀利。场均攞低 30.5 分 9.1 个篮板，尤其绝杀费城76人这一球波呢就是注入经典啦。在总决赛里面呢就带队击败了当时是有五星战士的金州勇士。有五大巨星啊！那个赛季金州勇士，所以好多球迷话斋，唔使打啦，呢个赛季直接颁个总冠军俾金州勇士啦，系嘛？你仲记得嘛？但系就伤病不断啊，去到总决赛嘅时候咧，其实勇士剩低冇几个人能够打嘅啫。喺咁样嘅情况下，咁啊多伦多速龙亦都系比较顺利，系夺得咗队史到依家为止唯一一个嘅 NBA 总冠军。咁李奥拿德啊攞埋总决赛 MVP 啊，咁啊但系佢夺冠之后咧就成为咗自由球员，又拒绝咗速龙嘅顶薪续约合同咧，系翻到家乡洛杉矶嘅快艇嘅。咁直到呢个赛季准备开波之前，咁啊又传出啦佢想重返多伦多速龙，咁啊甚至已经去到咧就系最尾埋单嘅阶段啦。但由于呢就係快艇嗰方面啊仲存在住一啲阴阳合同呢就仲未调查完。咁所以呢就係多伦多速龙就諗下唔好啦。一间换咗过嚟，突然间联盟嗰度话喂你禁赛喎，唔俾出场喎。咁我咪蚀晒大本。咁所以呢就依家呢单嘢呢就叫停咗。 甚至有可能呢就唔会交易添啊。喺咁样嘅情况下，你觉得多伦多速龙会唔会为利奥拿德进行波衫退役嘅仪式呢？其实你话立唔立一个个人嘅雕像，呢、這个其实好简单啫，系嘛？你点样搞，其实都问题唔大嘅，因为呢样嘢我觉得难度唔算话太大。因为你话放喺球场外边又得，你放喺某个公园里面又得，系嘛？呢样嘢大有大做，细有细做嘅啫。但系波衫退役呢，就属于一队波当中。真是至高无上的一种对于球员的致敬啊。咁到依家为止，你又知唔知多伦多速龙啊，咁只系为几位球员进行个波衫退役呢？其实系一件波衫先。另外一件呢就讲咗会退，但系个仪式就仲未进行。咁接落嚟同大家介绍下啦。多伦多呢其实就唔算系一个好有历史嘅球队啦，因为佢系同温哥华灰熊应该系喺96年前后呢，总之我嗰阵时啱啱开始睇 NBA 呢就系呢两队波㗎啦，应该就系咪94年呢，因为嗰阵时佢攞咗大力老鼠小达米亚㗎嘛，多伦多速龙啊，应该就系嗰段时间咧就加盟到 NBA 呢个联盟里面嘅。咁不过后来咧就温哥华灰熊啊搞唔掂啦，就变成咗依家嘅孟菲斯灰熊啦。咁所以多伦多速龙咧系目前 NBA 当中唯一一队非本土嘅球队，因为佢系嚟自加拿大噶吓。咁但系呢个北境之地咧，其实就喺利奥拿德加盟嗰个赛季。是攞走咗队史嘅 NBA 总冠军，其实犀利过好多球队㗎，係咪？因为佢历史唔长，但係就已经有总冠军，已经超越咗唔少一啲球队㗎啦。咁喺咁样嘅情况下，利奥拿德一个赛季就一个总冠军，值唔值得波衫退役呢？我哋不妨呢就对照下依家已经系获得咗退役波衫待遇嘅球员，佢哋又立下咗一啲咩功劳啊。咁其中呢一位新近官宣等待住件波衫挂上去嘅，就会有小钢炮罗利，佢係2012到2021，咁效力咗九个赛季啊。咁佢已经係同速龙呢签低咗一日嘅合同㗎啦，即係重返球队就一日嘅啫，好有尊严啊。继而呢就为佢喺下个赛季一开波一个合适嘅时间啦，就会进行一个波衫嘅退役仪式。而佢亦都系利奥拿德咁当时呢就夺冠嘅队友之一，后场核心嚟嘅。系多伦多队史助攻王、偷波王、三分命中最多嘅球员。季后赛获胜场次最多嘅球员。咁接落嚟佢嘅七号波衫呢就会高高挂起㗎啦，咁新赛季之后呢就永久封存，唔再俾任何球员使用。咁罗利我觉得问题唔大啊，咁一来有总冠军，咁二来又打咗九个赛季咁耐，咁所以件波衫退役系实至名归嘅。好啦，咁队史第一件应该都好多球迷系见证咗啊，但係呢佢就冇总冠军㗎噃。就是15号的波衫，这位的球员呢就只是打了6个赛季，比罗利重要少添。1998到2004赛季他就是入樽王云斯卡达。他在2024年的11月3号多伦多速龙主场对沙城帝王的比赛当中呢是进行了15号波衫队史第一件的退役仪式的。咁佢喺效力多伦多期间呢就场均 23.4 分 5.2 个篮板 3.9 次助攻4次全明星嘅票王最佳新手。其实就係咁㗎咋，冇荣誉㗎，即係云斯卡达喺多伦多速龙系冇咩荣誉㗎。佢打入总决赛啊，嗰陣时系打緊新泽西篮网㗎，同阿杰特嗰陣时入咗两个赛季嘅总决赛，不过就冇总冠军。所以即係我觉得云斯卡达嘅呢件波衫退役更多一种情怀囉，係咪？ 佢系令到多伦多速龙呢支球队真真正正走入到大众嘅视野。好坦白讲，如果冇云斯卡特，边个会睇多伦多速龙啊？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呢件波衫嘅退役咧，一来系情怀，二来就系佢为球队带到一个全新嘅高度，但就同成绩无关。咁所以我暂时认为啊，15号嘅云斯卡特、7号嘅罗利，佢哋都系值得退役嘅。但里奥拿德只系打咗一个赛季，但好坦白讲，如果唔系佢嗰个赛季加盟，如果唔系佢喺季后赛如有神助嘅发挥，多伦多速龙系冇可能攞到总冠军嘅。所以其实真系好拗头啦。佢值唔值得进行一个波衫退役嘅仪式咧？咁或者都交俾大家讲讲啊。咁啊，除咗即系呢几位球员之外啦，咁啊，多伦多速龙史上仲有啲咩嘢值得关注嘅球员咧？但系呢一班咧，即系就咁睇落去，其实我觉得都问水的，比较接近嘅就系有龙王之称嘅宝树咯。但系宝树更多嘅荣誉，其实就去到热火嘅三巨头啊。所以我谂佢嘅波衫都问啊，未必得。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云斯卡达嘅表弟麦基迪。但是麦基迪在多伦多的时间太短暂了，应该都是那两到三个赛季到的，他就加盟到奥兰多魔术，在那边就成为得分王啊，后来又去火箭啊，所以麦基迪亦都不会退役的。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当年的垃圾兄弟之一罗利就搞定了，但是迪罗赞就真的有一点不好彩啊，球队攞总冠军冇佢份啊，佢离开咗㗎啦。咁跟住仲有呢就係斯亚金啦，云维利特啦，咁甚至呢就係昔日嘅老将又叫做安东尼戴维斯喎，不过唔係龙眉啊，係另外一个大隻佬啊，都喺多伦多呢一边呢就有个非常之唔错嘅表现。但係以上嘅球员我可以同你讲 99% 都应该冇得退役波衫嘅待遇，就只能够睇利奥拿德有冇机会嘅啫。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下昼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5: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4: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5: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4: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5: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6: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7: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8: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7: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8: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9: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所以谭校长嘅呢首《我爱世界》，大家疯癫起舞吓，我呢个钟数咧，我哋大家疯癫吹水都开始咗广东广西广东西啦，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可以一齐嚟分享一下吓生活。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系继续同大家打声招呼先。按照时分你喺度做紧乜嘢咧？究竟系喺度上紧班啊，定系仍然喺屋企咧？不无论你身处何方啊，咁啊，希望我哋嘅友谊继续，欢迎你参与广东西嘅大家庭啊！
0: 无论做咩好啦，而家冇讲咁多，攞部心机开住先吓，其他啲唔好理啦吓。
1: 可能要搵食咧，晏昼时分大家好忙碌噶嘛。
0: 搵食咁都要咩噶？吊颈要唞气噶，正所谓系嘛，两个钟头时间啫。讲起热咧，嗰日有我睇个唔知真假咁嘅新闻，讲就系一位仁兄咧，即系而我哋咪节目讲过话，热起嚟我哋广东人以前啊冇空调啊，点样咧就抱咗个冬瓜瞓觉噶。
1: 啊系啊，以前系咁噶嘛。
0: 咁啊的确咧，真系有一个人，即系喺天气热嘅时候咧，佢就。买咗个冬瓜返嚟就揽住佢当呢个贴身降温。但係听讲呢就揽咗几日之后，发觉有一晚呢突然间呢个半夜啊，突然间呢个西瓜好似炸弹咁样炸瓜即係个瓜炸咗，唔係炸瓜咗佢啊。冬瓜突然间破裂，哇，入面嗰啲好啲邋遢嗰啲汁水流咗出嚟，将啲床单啊地面搞到邋遢晒。
1: 我睇过嗰张相啊，因为佢半夜炸㗎嘛，佢嗰啲冬瓜里面嗰啲白色嗰啲瓜囊啊，全部爆晒出嚟。
0: 喂，少有啊。
1: 成张床污糟晒㗎。
0: 冇错啦，咁真係大家以为咦冬瓜都靠唔住咩？係啊，以前啲系咁讲嘅，即係如果系以前冇空调呢，靠物理吸热呢就系。系嘛，就买个冬瓜实得噶啦咁，因为呢啲冬瓜咧，佢系可以降温，问题佢唔可以持久，因为佢冬瓜你知道冬瓜入边咧含水量好高嘅，96%左右啊，所以佢正因为可以降温就系多水，但系咧啲水咧比热溶佢比较大，如果热下吸热能力强嘅话咧，佢个冬瓜咧佢通常都会膨胀噶嘛，系嘛，你抱住瞓嘅时候。你睇表个热量好快就传俾个冬瓜，咁你肯定凉你自己。
1: 系，但系冬瓜佢本身咧就冇持续制冷嘅功能啊，即系你抱住佢体感凉咗，只不过系你人体将啲热传导咗俾个冬瓜。但系随住你人体嘅热量不断咁样输入，咁冬瓜本身嘅温度佢会渐渐就上升噶嘛。咁大概咧可能一个钟头之后咧，佢嗰、那个当个冬瓜嘅温度咧接近人体嘅体温嘅话咧，佢就冇办法再降温噶啦，系啦，即系两个温度一样，咁就变成咗一个即系比较湿啊，同埋比较热嘅。即系类似湿枕头嘅咁样嘅嘢咯，所以冬瓜咧佢只能够一时嘅降温，你冇办法好似空调咁样成晚开住噶。
0: 睇嚟都唔系咁现实系嘛？
1: 系
0: 啊，
1: 仲有一样嘢，佢点解会炸呢？应该就系佢嗰个冬瓜抱咗好耐，佢冇更换啊。佢话嗱，原来冬瓜嘅表皮咧。即系佢外边啊，你会睇到一层咧，就好似即系蜡咁样嘅嘢嘅，即系一个蜡
0: 质
1: 系啦。佢本身有一个比较好嘅密封防护嘅作用，咁就保鲜住嚿冬瓜。但系如果你成晚人体咁样贴心咁样抱住佢嚟瞓嘅话，因为人系会出汗噶嘛，佢话热噶嘛，咁就会将冬瓜佢变成咗一个即系好似一个恒温孵化箱咁样，将佢表面嗰层蜡嗰层嘢咧就溶咗佢，咁再加上咧人体有汗噶嘛，慢慢嗰啲湿气啊慢慢整入个冬瓜里边，佢破坏咗嗰层膜之后咧，就会令到嗰啲细菌啊霉菌啊入咗个冬瓜里边啦。好啦，只要一有菌。喺咁温暖潮湿，比如话个被兜咁样嘅环境之下，啲微生物大量繁殖，疯狂咁样喺冬瓜里面去发酵，然后就分解佢果肉里面嘅糖分啊、有机质啊，而源源不断产生二氧化碳呢啲气体。咁又由于冬瓜嘅表皮咧，佢比较密封，咁佢啲气体佢冇办法排出嚟，就好似个气球越谷越大，越谷越大，卒之佢就嘣咁。
0: 所以系，哇！入边嗰啲咁嘅冬瓜水啊，啲酸臭汗水啊，暗不冷咁样爆出嚟，比较肉酸，
1: 即系成张床啦。
0: 阿莲子话咁样个冬瓜爆咗，咁啊，边个话冬瓜都熟鬼咗啦，咁冷化咁，
1: 真系炸瓜
0: 啦。Amy 话啦吓，确实系呢、這个方法咧可行，但系唔可以太长时间，唔系有办法嘅，你起码买好多个冬瓜喺屋企。
1: 系咯，每晚要换一个咯。
0: 要换嘅。
1: 系，同埋要优选嗰啲咧，即系你仲要拣清楚表皮完整，冇粒痕。冇碰碰刮刮，即系手指甲都唔可以有，系咪先？佢只要有伤口，即系嗰啲细菌就会侵入啦。
0: 冇错，但系有啲人咁样试过嘅，佢贴住瞓咧，佢咁样嘅，佢咧就瞓，佢瞓觉之前咧，将个冬瓜咧 去到床边比较阴凉嘅通风嘅地方，下边垫一个旧嘅毛巾咧，就防嗰啲渗水，佢整邋遢啲床嘅，睇下嘅嗰个西瓜有冇烂，唔系嗰个冬瓜有冇烂，佢听讲咧几日换一次嘅，系咪摸到入边度发软咧，唔掂当咧，即刻掉咗佢，又搵第二个冬瓜噶啦，
1: 要换新鲜瓜
0: 啊，咁样嘅真系冇所谓，仲贵过空调咁搞法系嘛？
1: 阿通记话呢啲系咪俗称嘅倒狼冬瓜咧？咁样
0: 咁啊系啊，真系谂得多会倒狼噶吓，即系大家咧。
1: 阿黎志话：呢位仁兄肯定冇揾阿郭 Sir 嗰啲咩亲戚嚟买冬瓜啦，买得流嘢，所以
0: 哦，咁唔系喎，唔系话流唔流问题，几坚嘅冬瓜咁揽法都唔掂当噶嘛，系嘛？热情似火嘛吓，所以成日揽住个冬瓜瞓咧，其实催生咗炸瓜噶，所以冇瓜炸咗，唔好唔好炸瓜咗佢咁就得啦，系咪 ？OK
1: 啊，冬瓜真系会爆炸，
0: 所以天气热特别多啲新闻发生噶，系嘛？唉，
1: 半真半假，仲要话如果系烂咗嗰啲冬瓜，好难闻噶。是喎，如果將床嗰啲床鋪被隻你有排搞衛生，最驚整咗落嗰啲床墊嗰度仲慘
0: 啊。係啊，人哋叫成個倒狼冬瓜咁就係好鬼肉酸嘅又難聞啊。
2: 廣東廣西廣東西精選重播。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张学友嘅呢首《爱的卡棒》啊，赶走空虚心花房啊，赶走赶走赶走啊，谂住个冬瓜唔会爆炸就好啦，咁就爽啦。希望大家都冇空虚啊，都冇寂寞啊，系冇苦闷，只有开心啦。讲起冬瓜咧，就已经话啦，抱住个冬瓜变到炸瓜啦，咁系啊，真
1: 爆炸的瓜。咁之前咧，仲有位朋友话，系咪一个揽得太实啦？即系原来冬瓜佢系咪都要呼气吸气，佢要唞气啊嘛？咁你等到只瓜咧呼吸唔到啊，唞唔到气，佢咪炸？
0: 有可能噶吓、啊，你揽住佢冬瓜，诶冇揽唔紧啊，我要翻身先啊！你又唔喐啊？
2: 佢啲毛孔要唞气。
0: 你有钱，我炸死你先啦！啪一声，哎呀咁啊！
1: 可能佢嗰只瓜咧本身可能要有啲痕系嘛，即系总之有啲罅隙，等啲细菌入到去嘅。
0: 炸瓜你系咪叫做？咁啊，微信用户话啦，我屋企嗰啲冬瓜有毛嘅，你近唔近得揽啊？
1: 嗯，
0: 够胆系嘛？
1: 佢咪要抹干净？
0: 冇错啦，
1: 系啦，搵嗰啲湿巾抹干净。
0: 一抹你啲毛走晒咧，系嘛？佢生得咁快噶嘛，系嘛？
1: 啊，外星人咧就话啦，啊，谂翻你细个嘅时候，当时系住瓦屋啊，夜晚黑唔热噶，我哋吹风扇啊，掂当
0: 嘅。佢讲得系啱嘅，乡下啲屋又高啊。
1: 嗯。
0: 啊，第二个咧，佢嗰度就水泥比较少啊。
1: 嗯。
0: 第三个咧，佢啲瓦其实会通风啊，啲风会透气。啊，咁会凉好多。
1: 以前系咪有个天井又可以即系兜啲风入嚟咁样？
0: 以前乡下啲嗰啲墙系泥嘅添啊，用泥钟嘅。
1: 嗯。
0: 啊，咁咪都唔会点热嘅，乡下啲屋就冬暖夏凉呢个事实嘅。城市冇办法啦，咁你即系啲商品流传，唔好讲紧水泥吓，又矮啲咁样，哎，所以咧就系人咧真系唔好热，热亲呢个人都 shock 嘅，即系咁啊，即系反应会慢啊，系嘛，而家多咗唔得，所以好彩有空调。老实讲，以前啊冇空调嘅时候，哇，过生嗰啲咩啊，热肥啊嗰啲啊，可以辛苦到咩咁啊？
2: 瞓唔到啊，瞓唔到。
0: 呢个时代喺度变化，科技可以改变人嘅生活。
1: 嗯，
0: 啊，讲起科技改变人生活，大家有冇留意我哋佛山有一单新嘢？喺佛山咧，比如南海区方面有禅城，唔知道有冇啦？南海区佢依家咁样噶喎，依家啲送快递咧，佢唔系话单单系人开住部嗰啲咩三脚鸡去送噶，依家咧佢有一个咩咧？我见嗰啲快递员啊，将扫描好啲包裹啊，就搬上去一架咧，一架车里边系叫无人车，无人车装完货之后关咗车门咧，喺手机 A P P 嗰度一点发车，系无人跟住佢噶，跟住启动之后佢就自己开啦。我唔知系盲中中定系佢按照那个指引啦。
1: 人哋有路线图，
0: 路线图嘅，咁几十分钟二三十分钟咧就搵去到自己搵到去驿站门口嗰度，跟住啊驿站嗰啲工作人员啊、哦，你过嚟拿车，咁跟住打开个门咧，
1: 拿车
0: 就将嗰啲咁嘅快递咧攞上架，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各自去派其他嗰啲小区，咁呢部无人车咧，自己咁样盲中中咁样又去下一站噶啦噃。
1: 呢个叫做无人车啊，快递末端配送，原来喺佛。

0: 山好多嘅地方咧都已经有应用啦，应用嘅场景系非常之多，包括有快递嘅网点同埋社区驿站之间啦。咁同时咧会有一啲即系喺各区啊，有啲电动车嘅门店啊，咩蛋糕房啊、生鲜市场啊，原来都有无人车配送嘅身影。渐渐咧，原来喺我哋嘅生活之中咧，无人车嘅应用已经系越嚟越广啦。
1: 冇错啦，吓佢即系嗰个将啲快递件啊，送到几公里以外嗰啲咩菜鸟佢驿站嗰度，佢嗰啲无人车真系冇人咁啊！相当于我哋依家咪有嗰啲搭人嗰啲都系无人车啦。依家啲无人乜越嚟越多，无人机嗰度，佢又去呢啲红绿灯嗰度，佢好细部啫，即系我见过噶啦。个箱又唔系好大嘅啫，吓红绿灯嗰度佢识停噶，去到减速带佢识停噶，去到窄巷佢识揾一个巷口喺中间咁入噶。佢即系呢种无人车，佢自己可以应对各种嘅路况嘅。好平平稳稳顺顺利利咁样通行嘅，二三十分钟去咁去到之后，咁驿站门口你知啦，又好复杂嘅，佢会自动减速嘅，又打灯扣边嘅，佢停车俾嗰啲新手司机仲要规矩，停好之后咧，跟工作人员就开门就攞快递件噶啦。
0: 因为佢配备咗好多嘢噶，啲高科技嘢，一部呢类型嘅无人车咧，配搭咗12个高清嘅摄像头，而且前后探测嘅距离系120米，咁啊左右咧就各有30米，无论系白天黑夜。定系好天落雨，佢都可以滴得。咁喺无人呢啲领域咧，佢话要操纵啲无人车啊，可以稳定穿过各种嘅场景，即系比如话落雨天啊、雨雾天气啊，或者系嗰啲横街窄巷啊、小区嘅闸口啊，总之呢啲好复杂嘅场景咧，原来无人车佢嘅运用咧都可以得到。咁同时咧，佢后台咧配备一啲安全员啊，通过云端就实时监控咯。遇到嗰部无人车仔，佢自己搞唔掂嘅情况咧，就后台可以远程去即刻接管咁。
1: 犀利犀利！依家进入咗无人世界，慢慢吓，以后咧我哋可能咧即系自己唔使买餸噶啦，买一个咁嘅机器人仔，又叫无人脚系啦，系嘛？
0: 而家都有啦，配送啊嘛，叫做社区配送啊。
1: 唔系社区啊，直接去边个市场啊？你前土路线啦嘛。你去我5公里出边嘅市场买两斤猪肉啊，一只鸡同埋几多水果，一揿掣 A P P 一揿。嗰两只脚就咁行，吓死你啊！真系，佢又知道避开边度噶嘛？
0: 佢唔系为单一客户啊，即系比如话嗱，你住301，你买两斤猪肉，跟住暗502阿陈姨佢要买几斤排骨，跟住60几啊边个李叔佢要买条鱼，佢就统一咁样无人配送咁样咯。
1: 系啦，当然佢呢啲无人配送佢咪贪玩嘅，因为以往咧每逢咩双一一啊嗰啲快递旺季咧，嗰啲快递件啊多到不得了，你短时间啊翻倍嘅。咁如果佢网站总部临时招人呢，係咪同埋租车呢，咁佢大佬啊，一个就佢额外成本高啊。咁配送节奏呢又係因为受人力嘅影响佢会波动嘅。依家唔使喇喎，我几时呢隻咁嘅车佢又唔攰嘅。我停开只需要呢个无人车去到既定路线，去到嗰度既定嘅地方，咁我哋可以将所有消化晒嗰啲就算係峰值嗰啲嘅快递件量。咁好方便喎。
0: 曾经有人计算过，就话以前系1000件嗰啲快递件啊，如果系人力嘅话，就要跑2趟咯，先可以全部拉完佢。咁大部分嗰啲时间啊，全部就浪费咗，即系啲快递小哥要跑嚟跑去啊嘛，所以佢哋嘅时间就耗费咗喺来来回回嘅路上边。咁但系而家有咗呢个无人车仔之后咧，咁啊将嗰个路面嘅时间就悭翻啦，反正就我哋啲小哥啦喺驿站里边就 OK 啦，跟住喺出门嗰啲事就全部掟俾。
1: 你唔好当一件小事啊！呢个信号传递俾我哋，无人家嘅世界即将到来。连子话啦，琴日系啊，睇新闻真系见到无人车派快件啦噃。公路牌话，西桥我见到有啲无人车，佢又几快噶喎，咁样啊，佢话同依家顺丰快递嗰啲电动三轮车大小差唔多，系咯，好奇怪，我又一日开嘅添，我望下，
0: 佢好细部，
1: 冇人噶，系啊，冇人噶，佢就答你咁啫。
0: 半真半假话，我哋条村啊，附近都有5、6部嘅无人快递车，
1: 有
0: 一部咧系专门送五金噶，有时送完就自己停喺路边嘅停位，我哋叫佢傻瓜车咁样。
1: 佢最弊停喺路边嗰度咧，话自己唞下先，系嘛，一阵间再去送嗰条村。
0: 可能佢唔会攰嘅，佢
1: 唔会攰嘅，
0: 佢唔识偷懒嘅，佢唔会话高温天气37度，我唞停低饮啖水先，佢唔识呢啲嘢。
1: 佢都叫傻瓜，佢傻咗啦，佢即系做嘢就唔收钱嘅呢啲系嘛。 啊，外星人啊，系啊，快递忙咗好多、啊，路上经常见、啊。但系你开始唔知嘅，你以为有人嘅，
0: 系、
1: 嗯、啊，系咪细蚊仔踎喺度咧？咁细部车咧，咁啊，又到冇人嘅。
0: 佢就话承接啊，周边嗰啲咩商超啊、蛋糕店嘅配送啊、生鲜嗰啲同城配送啊、快递驿站，即系彼此之间嘅末端运送啊，咁原来都有咁样嘅情况。
1: 小行话安全性过唔过关噶、嗯？如果可以嘅话，咁以后唔使考驾驶证啊！你咁讲都啱嘅。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3:30。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报告，
3: 今日白天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3-4级的偏北风，6-7级阵风，气温介乎于32-3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70%。预计未来3日外市高温晴热，午后局部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高温时段避免外出，暂停户外作业。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5: 我的天。

0: 靓妹，诶，边个啊？所以陈奕迅嘅大得太快，诶，仲想讲咩啊？咦，唔好笑啊！
1: 通常大得太快，定系呢个社会发展得太快咧？因为有一啲咧路面跑紧嘅嘢啊，或者现实生活之中咧，即系喺度发生紧嘅嘢咧，如果你唔去了解嘅话，你真系唔知道。比如话，我都唔知道，原来佛山咧嗰啲无人驾驶啊，或者啲无人车仔咧，佢应用场景系咁多嘅喎。
0: 唉，呢个社会啊，
1: 嗯，
0: 点讲咧？
1: 嗯，
0: 呢个变化真系好快。
1: 只有你估唔到，冇佢做唔到。
0: 尤其啲新科技嘅嘢，其实。这个亦都是一件好事、
1: 嗯、
0: 因为你整个社会如果你不发展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呢落后的话，其实受到内部外部很多影响的。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啊、一定要发展。所以我们有时学习什么与时俱进的，适应这个新科技 的发展。其实你好像讲这个无人送快递这个车，其实我觉得它不是说抢了某些人生意、
1: 嗯、
0: 它只不过是在快递呢个行业里边，其中一环咧，其实缺咗呢样嘢个补上去嘅啫噃。
1: 因为佢系属于一个可以末端啊，应用场景非常之大。嗱，佢话咧而家通过呢种无人车咁样嘅配送，反正都系手机落单啫嘛。佢就由你原先你必须养车或者系养一啲固定嘅资产，变成公共嘅运力咯。即系你嗰啲无人车嘅客户，你根本唔需要买车啦，你亦都唔需要租车啦，你冇养车嘅成本啦。当你需要运呢样运嗰样嘅时候咧，你就直接喺 A P P 小程序嗰度落单，佢系按一单去收费或者按里程去付费嘅，令到嗰个物流嘅配送费用系更加抵咯。而且佢话咁样，佢话未来咧，佢系谂住个前景系咁嘅，即系当无人车嘅车队规模已经系达到一定嘅量级嘅时候咧，就形成一个独立嘅叫智能运力嘅网络啦。即系佢唔系服务于某一个单一企业，哦呢间企业嘅车队或者呢个超市嘅车队或者呢个公司嘅乜嘢，而系佢成个社会嘅物流基础设施啊！你反正就系都系喺手机上面落单就 OK 啦。通过高效嘅匹配咧，就令到全个社会嘅物流效率都可以提高咯。最终就令到物流成本再可以降低一啲啲。
0: 嗯，佢只不过就系去到嗰个枢纽站嗰度。
1: 嗯嗯，
0: 当然嗰度咧都系，如果你慢嘅话咧，影响到整个快递业嗰个发展啊。
1: 佢、嗯嗯、
0: 即系如果咁样，我哋佛山咧，其实我哋依家几。有成2000万人定系千几万人系嘛？咁如果
1: 系啊，佢好似有一个
0: 差唔多1000万人啊。
1: 系
0: 咁，你如果啲快递依家发展得好快，一买嘢嘅人多到不得了。如果你完、嗯、你冇办法去跟得上，尤其系嗰啲咩双十一之类嗰啲咁嘅快递量大嘅话、
1: 嗯，
0: 你搞唔掂嘅话咧，其实你系影响整一个嘅行业嘅发展嘅。
1: 佢除咗系快递之外咧，仲有好重要一样嘢就是、生产资料啊！佢系由于佛山佢系属于一个制造业嘅基地嚟噶嘛，佛山其实制造业好犀利嘅，佢工业总产值系超过30000亿，咁佢嘅快递业务量系长期喺全国嚟讲吓系前列嘅。咁佛山嘅家电又好，陶瓷又好，家具又好，仲有嗰啲咩装备制业啊，即系咁多嘅产业，咁多嘅集群需求嘅话咧，由工厂到仓库。由个仓库到门店，再由门店到千家万户到消费者手上，咁以后咧，可能佢嗰个运力嘅成本就会越嚟越抵咯。
0: 同埋佢本身系制造业基础比较厚，
1: 嗯，
0: 佢有海量嘅原材料运输啊，
1: 嗯，
0: 成品配送、仓库调拨啊呢啲，诶、哎，其实啲机人就帮到手啦，
1: 系啦，
0: 系嘛，社区同商圈啊，咁你。始终呢啲物流啊，从工厂到仓库，你系要每个环节咧。如果无人机、无人车可以去切入嘅话咧，咁就差好远啦嘛。
1: 佢其实就系希望以后嗰啲中小商户啊，即系哪怕你私人又好乜嘢，你都唔需要购车养车啦。你有需求，你有业务需求，嗯、你就手机落单啊。
0: 冇错啦，吓咁呢个亦都系一个经济发展一个可能一个需要嚟嘅。啊，佢好自然嘅，需要乜嘢、嗯，大家谂乜嘢噶啦，吓、
1: 嗯、
0: 咁、啊、当然你话会唔会即系对一啲嘅就业嘅有影响咧？唔多唔少咧，应该有嘅。但系佢呢个就业少咗，佢又喺另外嘅行业，另外一方面佢系需要新嘅工种嘅啫，一样嘅啫，系嘛？咁就与时俱进咧、就是，就系
1: 嗱呢个又好关键啦。你讲到实处啦，即系我觉得无人呢啲机器人又好啦，无人车又好啦，佢嘅运用咧应该系。服务于我哋嘅市民，即系起码等我哋嘅生活越嚟越美好，唔系抢咗我哋份工、嗯。其实应用场景真系好多，你谂下，以后老龄化社会嘅话，咪有好多各种嘅服务嘅。咁当你人手不足嘅时候，哇！我霎时之间我要运呢样嘢去嗰度啊， 或者人哋赶住用啊 ，kilikra 嘅话，咁你就可以家人又好，社区又好，你喺个 A P P 上面、手机上面一落单，佢直接可以送到去长辈嘅手上，咁啊几好。
0: 冇错啊，以后都系咁样嘅，好方便噶。
1: 你话真系单靠你话以前嗰种啊养儿防老，一定要啲后生嘭嘭声咁啊，工都唔开啦，你要将啲嘢送到去佢手上，可能未必做到啊。佢正好就可以承载咗即系人力不足嘅问题咯。
0: 九四六靓女话啦，啊，科技进步好事，但系最怕咧就系啲人啊越来越懒，最后变成咗废人咁样，嗯，亦都有咁嘅担心系嘛。咁但系咧有时候咧，即系我觉得人都懒唔到噶啦，你喺生活上几多嘢要你去频扑啊。其实我哋因为如果要即系解决自己生活嘅事情啊，都唔得闲噶啦，仲要顾住工作系嘛。就算工作唔使你上班啊，你都可能好多嘢做嘅。啲仔女啊，系嘛，啲就业啊，吓边个唔舒服啊，
1: 家庭啊
0: 都几多嘢做嘅、啊、真系。方老板话咧，喺经营者嚟讲咧，肯定系用无人嘅，机器人代替人手，但系劳动者就会失去上岗嘅机会。不过我又咁觉得吓、啊，可能喺某一啲行业你会失去咗上岗嘅机会，但系正因为佢有新嘅行业出现，新嘅嘢，你又有啲新嘅岗位会出现嘅。但系新嘅岗位唔系一下子接手嘅，你比如无人机维修，你唔识噶嘛？无人机管理、无人机操控，系嘛？学习无人机嗰种啊，即系佢又多咗呢啲职业出嚟嘅。
1: 无人机嘅程序被去程序处理，即系比如话你要佢修剪绿化带，点样修剪？呢个系一个问题，佢程式设计。仲有无人机去嗰啲高楼大厦嗰度抹玻璃，唔使人手咁危险啦，跟住去荡出去抹玻璃。咁佢嗰个点做咧？又需要设计。
0: 咁无人机始终都系人控制嘅。你比如以后有呢个咩机器人，佢代替广东西，嗱两个机器人坐喺度同你讲嘢，但系佢平时可能都要搵人去落油嘅，啊，
1: 我哋喺后面拧螺丝，
0: 个螺丝松咗，咁啊嗰条脷冇油啦，咁滴两滴先系嘛，啊佢嗰度啲用电都差唔多充电咯，肯定有啲人咁样服侍佢嘅，只不过你唔做啫嘛。
1: 但系佢如果系无人机广东西嘅话咧，佢唔会有甩位嘅，佢唔会有嗰啲口水位
0: 的。乜嘢啊？嗰啲系由你编程啦，你输入嗰啲内容啦，系、嘛？你输佢讲咗噶啦，其实好多都系人为服务佢嘅，咁一样有人喺度要托住佢先得，
1: 系嘛？你唔准感冒，你唔准咳咁。
0: 但呢工种需要个技术，需要你嘅学问越嚟越高啦，唔系话一般人做到咁啊真嘅吓。
1: 通记话关键技术要成熟啊，要一定要冇啲安全隐患先得。咁啊，平凡咧就话夏天可能晚上作业都几好喎、起码中暑嘅机率咧就极少啦，因为晚黑就凉爽啲咁啊。
0: 即系能够
1: 唔影响
0: 啊每一个行业啊。咁啊，特殊嘅工种、特殊嘅上班时间，好似咧医生咁样，啲护士佢都要通宵啦，系嘛？好似以前邱静姐姐做节目都要深夜啦。即系你要咁样先得嘅，唔系话你最高峰嘅时候佢嚟做嘢喎，咁你塞晒车啦，真系。
1: 阿杨哥啊，不如整翻啲无人机消防车救火啦，系、哦，即系嗰啲比较危险啊，有风险嗰啲工种可以试试。
0: OK， 我见刚才有边位点歌啊，系属于刀郎嘅版本啊，刀郎嘅版本啦，九九艳阳天，我今日天气都比较热，可以应一应景，其实呢首歌几好听嘅。好似系以前一出电影叫做《柳宝的故事》，后生未睇过嘅，一齐欣赏一下。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听听翻首《梦想分歌》，希望佢凉翻少少啦吓。但系依家都慢慢好似系秋天嘅感觉。
1: 系咯，我觉得今个夏季还好啦，可能因为时不时有啲雨水到啊，所以哪怕三伏天又唔觉得十分难熬咁样。
2: 啊，但空调都仲系要开嘅。
0: 呢首歌系刚才系边个点嘅吓？咁啊，迟来的啊点唱啦吓。好，咁啊讲起咧就系好多朋友咧就系、是、食啲蔬菜计咧就阿球迷话咧水果型嘅瓜果蔬菜啊唔马食咩意思啊吓？李子话
1: 系咪唔襟食啊？即系贵啊？
0: 今日一讲水果蔬菜，听日涨价咯，睇嚟今晚要囤翻啲啫，唔使噶，你本身都贵少少噶啦，系嘛？即系我哋认识一下呢啲蔬菜啫。
1: 只不过即系过翻入国眼啦，有啲人中意佢嗰啲口感，但系你话如果真系要满足日常需要嘅话咧，可能传统嗰啲选择会多啲。
0: 因为依家啲学生，你哋有冇留意啊？因为体检啊，好多学生系咩尿酸高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尿酸高点解啊？佢唔系真正尿酸高，佢就食出嚟嘅啲嘢乜咁样，食嗰啲咩饮嗰啲咩，又烧烤、
1: 啊、
0: 又饮呢啲咁嘅嘢啊，咩、
1: 啊
0: 啊、茶嗰啲系嘛？
1: 所以我成日都话啦，你谂下出去一杯嘅果汁啊，尤其鲜榨嗰啲果汁都要十几蚊啦，系咪？咁但系你买个西瓜，你买半边西瓜，你可以整几多杯啦，真系。
0: 好啦，好多人尿酸高，好啦，咁啊寻求方法啦。
1: 嗯，
0: 有啲人咧就系嘛。啊！真系血压、血糖、血脂都唔够，就系尿酸高。
2: 尿酸高食
0: 咁啊，跟住啲海鲜又唔敢食啦，啤酒又唔饮啦，有啲甚至连肉都戒埋啦，但系依然尿酸都冇降落嚟。其实降尿酸呢，你一味少食用减法并不可行，你真系要学啲医学先得嘅。我嗰日见到一篇报道啊，就话青岛大学有一项嘅最新研究发现。只要你在日常的飲食里面你做几个小调整不用肚饿的尿酸就会降下来，这个真的可以的。啊，真的可以，是啊，他们的飲食方法已经出来了，吃了个多月42日尿酸就直降112的，不犀利的。啊，那不用加药，不用换药的，就是靠调整飲食的方法，一个月多一点马上可以降咗落嚟。
1: 嗯，
0: 咁你点解得唔得啊？佢哋今次听讲话做呢个研究呢，就叫咗90名嘅男性嘅痛风佬嗰啲患者啊，
1: 嗯，
0: 就话随机就分两组。嗱，
1: 即系尿酸高好多都系男性啊，真
0: 都系乱食嘢嘛。佢、
1: 啊、
0: 两组之后呢，嗱，你哋唔好变啊，按翻照常咁食嘢系啦，系嘛。另外一组呢就系、是即系照常佢哋常规就认为少饮酒、少食海鲜啊、少食菜。
1: 多食菜
0: 好啊！调整飲食嗰组咧，咁样喺正常嘅对照组基础上边咧，除咗少饮酒、少食海鲜、少食菜、多食菜之外咧，佢仲有接受42日嘅飲食干预。42日一下子出嚟之后，哇！嘿，那个调整飲食组即刻降晒正常、啊，阿女，哎呀，嗰组咧，唉，仲系一样咁高。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平时嘅飲食啊，对呢个尿酸啊，就非常之。重要嘅，
1: 佢话咧研究证实咧降尿酸嗰个方法其实就系替换同埋优化，即系唔系靠盲目咁样戒口就话，哎呢样唔食得，嗰样唔食得，靠挨饥打饥饿，咪样样都唔食。佢话而系咧，即系将佢嗰个饮食习惯调整咗，比如话蛋白质要换住食咯，要选一啲低嘌呤嘅食物，要优选啲优质嘅蛋白质，用牛奶啊、鸡蛋啊呢啲优质嘅蛋白质咧，去代替翻，比如话红肉嗰啲即系比较高嘌呤嘅食品。咁啊，所以就唔系叫你挨饿，而系话将你嗰个饮食习惯调一调。咁啊，主食咧，佢要一定要食。佢话今次咧，嗰个饮食方案咧保留咗充足嘅碳水化合物啊！佢话唔少嗰啲痛风患者咧，以前就盲目采用即系严格戒碳水啊，嗰啲嚟降尿酸，咁反而咧个效果就麻麻嘅，导致身体里边嗰个酮啊酮体堆积，反而抑制嗰个尿酸嘅排出。
0: 所以，但系你刚才你讲到饮食要低嘌呤嘅嘢，你要知道乜嘢叫低嘌呤啊？我话俾你听啊，低嘌呤嘅嘢主食嚟噶吓，米饭、小米、粟米。如果蛋奶嗰啲咧，鸡蛋、鸭蛋、牛奶都系低嘌呤嘅。
1: 嗯，
0: 菜嚟计咧，马铃薯啊、芋头啊、冬瓜、丝瓜、苦瓜、黄瓜、茄子、胡萝卜啊、洋葱、白菜、青椒、番茄、芹菜、韭菜、菠菜、苋菜呢啲系低嘌呤嘅。水果系边啲咧？ 苹果、梨、土、香蕉、葡萄、芒果、木瓜、橙，坚果咧属于系中飘零噶啦，已经。
1: 哇！我直情要将你呢个要整喺个冰箱前边嘅，即系如果你尿酸高嗰啲朋友，可以按照呢种饮食方式。
0: 主要就系饮食咯，你咪调整食啲低嘌呤嘅嘢，呢个系其一，系嘛？仲有多饮水。
1: 啊，多饮水好重要。
0: 如果已经痛风发作咧，你每日饮2000毫升以上嘅水啊，2000毫升边个饮到啊？通常你一日饮1000多啲已经系表啦。
1: 佢最主要咧，足够嘅水增加尿酸排出量，起到缓解痛风嘅作用。优选就白滚水，但可以适量饮一啲柠檬水。淡嘅茶水，浓茶唔得，仲有苏打水，苏打水要唔含糖啊，低钠嗰种。
0: 冇错啦，亦都可以饮咩？饮啲牛奶嘅，每日饮个两杯，大概系2-3百毫升嗰啲牛奶啊。饮牛奶可以降低50%嘅痛风发生率，因为牛奶里边啲钙、磷、镁、乳清蛋白、乳糖咧系促进尿酸排出，搏命屙晒个系咧。
1: 但是呢一些高嘌呤的东西就戒了。什么为之高嘌呤呢？又要记住了。基围虾、扇贝、蟹、生蚝这些水产品，还有是肝、肾、心、那些动物内脏，还有就是芦笋，还有是豌豆苗，即那些蔬菜，这类型的蔬菜就不行了。
0: 没错了。
1: 还有就是控制那个饮食的总热量，要少吃些盐，可以多吃些荞麦、高粱，即总之全谷物那些要吃多些。
0: 高嘌呤是哪些呢？我告诉你，动物内脏。比如猪肝、鸭肝、鸡肠那些。海鲜都系啦，虾蟹嗰啲，
1: 有啲水产品
0: 啊，仲有一样嘢咧，蔬菜都有噶，芦笋啊、紫菜啊、黄豆芽啲都系高嘌呤噶，啤酒啊、鸡精饮嗰啲啊、高汤啊、肉浓肉汤都系，嗰啲就少食啦。
1: 睇嚟要戒啤酒噶啦，如果尿酸高，
0: 冇错。好啊，所以大家咧平时咧一定要注意饮食，好紧要，好多嘢你改变饮食，你要识先啦，唔识乱饮冇用噶噃，系嘛？咁啊好快脆就会，你只要饮出嚟啫嘛，好多时候。
1: 哦，不过咧，医生特别提醒，佢话呢啲

0: 综合广播。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2: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3: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2: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3: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4: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每当听起呢啲旋律呢啲歌，系咪中年人啲回忆都翻翻嚟？嗰、那个时代灯红火绿，正所谓啊，咁喺啲夜场啊，定系一啲舞台压出去嘅话，舞池就响紧呢啲歌啊，跟住大家喺邀约去跳舞咧，系嘛，跳翻只万三咧，吓、啊，即系大家咧，即系陶醉喺嗰种。嗰、那個年代嗰啲叫做夜文化裏面啊，呢啲歌八十年代啲歌係陪伴一代人嘅成長，好有記憶嘅。咁啊，希望呢啲咁樣嘅記憶永遠咧嚇，即係落喺大家心裏面，其實好快樂嘅嗰個年代係嘛？不知不覺生活啊，即係已經係已經過好多年啦。人到中年嘅時候咧，其實依家壓力又大咧，工作壓力又大，生活壓力又大。啊，同以前咧就天同地啦，咁但系希望我哋都能够将呢一份嘅快乐啊藏喺心里边啊。
1: 系，其实有时候咧，人啊要学识氹自己啊，即系氹下自己开心。工作压力又咁大啦，生活嘅压力又咁大啦。有啲朋友咪喺工作同生活之间啊，即系落班之后咧，未必翻屋企啊，就喺嗰段时间，就喺部车里边啊，落班嘅时候咧，听下自己中意嘅歌都好减压。
0: 其实一个人嘅私密空间嚟嘅，
1: 系啊，好减压。
0: 自己可以听自己嘅音乐，可以静低嚟谂谂。其实人有时好想揾一个静嘅地方，冇人认识嘅，冇人见到嘅地方，静落嚟啊，就咁样。发牛豆都是一种的放松，发
1: 牛豆很舒服的，真的
0: 是的。王莹说那时候拿着篮去歌库找歌上来播特别好听、啊、这样。是啊，以前呢就是这样的，我们拿着篮去歌库和我揀歌起码揀成个半钟头，以前就是很注重那时候很多歌手万只碟，哇，写着边个的，那么在那里慢慢揀。咁但系依家咧，慢慢啲歌咧，全部都系入咗我电脑歌库里边啦。喺歌库里边揾，即系大家中意听嘅歌咯，系嘛？啊，另外一个朋友咧就点首绿茶啫嘛，郭 Sir 点首顺流逆流听下啦，凉爽一下啦。呢首歌都好耐冇播啦，两个版本，要么小凤姐，要么蔡国权，咁样间混下。好，咁大家饮杯水，可以放松一下，继续听广东西。讲起饮水咧。好多啲朋友喺上班时候咧，佢中意咧就系咩咧？去到佢哋公司里边一个有啲饮水机嗰度
1: 啊，茶水间。
0: 茶水间咧，装啲水咧，最攞命嘅就只有热水冇冻水嘅，即系热水嗰啲水咧放咗，我唔知道你点饮嘅，我好怕嘅。即系装咗热水之后放喺张台嗰度，要等几耐先饮到咧？一味吹喎，系嘛？
1: 要揾个风扇仔帮佢吹
0: 啊！攞命啦，真系。所以我希望啲公司啊，唔好单单就有热水选择，有啲温水或者冻水选择。
1: 你讲紧嗰个系咪净水机啊？即系随时随地你一揿掣就有适宜温度嘅水。但系一般嘅公司咧，可能佢更多系嗰种煲水啊，嗰啲煲水壶啊，佢
0: 一整出嚟
1: 系全部都系滚嘅。
0: 其实呢有啲人呢就唔怕㗎，唔好饮咁多寒嘢，我饮啲热水鍾意饮热嘅。我真係见有位朋友就係咁样啦。佢食饭呢同埋饮水一样嘅。饮水呢饮啲好鬼热嘅水嘅。你有啲滚水一百度斟俾佢呢，佢吹两下。佢饮㗎喇
1: 喎。佢饮得落㗎
0: 喎。係呀，我好奇怪喎。
1: 好绿㗎。
0: 我成日觉得呢个人嘅生理呀，上天嘅制造唔一样嘅。佢食餸都係嘅，你汤呀一滗上嚟。好正好正好正。我话大佬啊，啲汤你咪放上嚟要冻下先系嘛。哎呀，趁热饮好啊。我话趁热饮你饮得到得㗎，饮到㗎咁。
1: 啊，你佢系咪年岁有返咁上下？因为我发觉呢个好多老人家都系咁样。即系比如话佢煲咗一煲汤，跟住呢佢摊出嚟就开始叫人饮㗎啦。跟住我哋即系后生通常都话摊阵先啦，好热啊，但老人家肯定会话趁热饮啊，你冻咗冇益啊。
0: 系啦。嗰代人咧，佢咁嘅食嘢一定要系辣嘴嘅，
1: 系一定要滚嘅，
0: 咁叫新鲜，咁叫暖胃，咁叫有镬气。啊，食粥系噶，我都好佩服嗰啲一装出嚟，哎呀，好食好食，哇！
1: 你要佢等阵，佢反而话冻噶。
0: 你叫吹下啦，咁样成乜啊？咁打边炉系噶，啲一捞出嚟，哈又食，舔完料马上放落嘴度。茶都系一冲完汁又饮。哎呀，跟住佢感觉热嘅，但系佢系饮，
1: 佢饮得落。
0: 但系我话俾你知，其实呢个食饭或者入口嘅中意食热嘅习惯啊，唔系讲少啊，真系佢喺医学上边系公认嘅一个，就系、是、一个会致癌嘅习惯。

0: 吓？食热嘢会致癌？
1: 其实世卫组织啊，下属有一个叫做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咁样嘅机构咧，佢早喺2016年就明确指出，就话饮用65度以上嘅热饮就有可能增加食管癌嘅风险，而且系将佢列为咧2A 类嘅致癌因素添啊。
0: 嗯，佢唔系话即系唔系正常热温热嘅饭菜咁意思，佢系长期啊，即系唔系食一次两次嘅。你长期反复咁食嗰啲嘅太过热嘅嘢，咁你个食管嘅黏膜一次又一次经历，你坚持咪最怕坚持，烫伤一次修复好，又烫伤一次又修复，又烫伤一次，因为你嘅习惯系咁啊嘛。
1: 其实佢所谓食热嘢咧，已经唔系普通嘅，即系温热嘅食品，系直情系烫会辣亲嗰种啦。
0: 咁啊啲人话，喂大佬啊！六十五度啊，系嘛？点
1: 已经开始有啲滚啊？
0: 食唔食到啊？咁样真系咧，有啲人咧就食落去咧，你唔觉得佢好热嘅？你有冇发觉啊？你个嘴食嗰啲嘢啊，同埋你个手掂个温度系两码事。
1: 嗯，
0: 个手掂六十度啊，辣死你啦！但系你个嘴食六十度咧，你觉得佢唔热嘅，系嘛？可以接受嘅。当然唔同人对温度嘅耐受都唔一样。有啲人觉得呢个好鬼热啊！有啲人觉得啱啱好，有啲人觉得七十度可以接受，呢个事实嘅。仲有啲咧，经常咧中意咧食滚嘅嘢嘅。
1: 嗯。
0: 久而久之啊，对温度嘅耐受啊，可能越来越强。因为我哋嘅嘴啊，因为出世我一直食啲热嘢嘛，
1: 会习惯咗
0: 嘅。我哋嘴掂六十度同埋手掂六十度系两码事嘅。
1: 阿莲子话系啊，有啲人就真系好食得热嘢。阿黄爷话我有个朋友就系咁啊，热辣辣攞出嚟佢可以饮得，佢通常饮两碗，我呢边都未开始饮咁啊。
0: 但系嘴巴你食落去你唔觉得好热，唔等于食管唔觉得热。
1: 啊，
0: 你要记住呢句话，
1: 呢个关键。
0: 我嘴得啊，承受得到啊，六十五度冇问题啊。食到啊麻烦啊，个食到哎哇热到我，你可唔可以唔食啊？咁但系佢唔识讲嘢嘛。
1: 嗯。
0: 因为咧，食道对疼痛嘅感知系唔明显嘅，就算佢烫伤咗，亦都冇明显嘅痛觉。哎，攞命啦！就相当于以前我哋嘅肝咁样，系嘛？去到肝癌晚期，你都唔痛嘅。啊！
1: 而且咧，食道黏膜咧系好脆弱嘅，佢嗰啲黏膜好娇嫩嘅。佢当接近或者超过65度嘅时候咧，已经好容易烫伤咗食道嘅黏膜。而一般情况之下咧，唉，佢都系默默咁忍受。就算佢受伤，佢受伤咗嘅黏膜，佢系自我修复，阴公猪。但系如果你经常食咧，经常食一啲过分热嗰啲食品咧，佢黏膜就反反复复啦。唉，你整伤我自己修复。啱修复完你又整伤我又再修复，咁就反反复复，而呢一个过程咧就大大咁增加咗咯，患呢个食管癌嘅风险啦。
0: 冇错，唔系得讲嘅，有数据嘅。
1: 嗯，
0: 好似喺十年前，我记得好似话，有一个发表咗一个咁样数据，中国人群啊，即系食热嘢嗰啲人啊，发生个食道癌咧个风险系非热烫伤嗰啲噶。是 2.4 倍，而全世界呢，熱燙飲食者是非熱燙飲食者的 1.82 倍，即是說你習慣飲熱的人始終食到癌是高過不是食這些熱氣的東西。
1: 還有有些人呢，他 double 損害是怎樣呢？他一邊食得熱嘢，佢一边食得好快手，好快脆喎。即系如果你一边食嗰啲辣到滚嘅嘢，同时个进食嘅速度特别快嘅话，咁对食道嘅伤害就更加之大啦 ，double 伤啦。
0: 冇错啦，吓、啊，咁你因为点解呢？因为啲食物咧口腔啊，你咀嚼过程里边佢会降温嘅。
1: 嗯，
0: 你都唔咀嚼嘅，咁吞落去，你快咧意味住呢啲食物口腔停留嘅时间短啊嘛，一吞落去咧降温幅度少，继续烫伤你嘅。这个食道，所以咧，中意食嘢嘅人嘅习惯咧，偶尔一两次就唔使惊嘅。我最怕你坚持啊，长期追求中意食热嘅温度咧，咁就俾食道增加咗额外负担啦。这个事实。
1: 阿靠啊，咁我喺个嘴里边，即系本身整到落嘴度65度，我等佢到40-50度嘅时候再吞得唔得？
0: 得咁啊得。
1: 得，咁你个嘴巴唔辣嘅咩？你嗰个嘴巴，你条脷，你个口腔，你都要保住啊。
0: 所以我觉得咧，食道啊，即系都要、想健康咧，其实食嘢其实好简单啲，等系咪咯，量一量系嘛。
1: 其
0: 实呢啲习惯嚟，一坏习惯啫嘛。你啱啱煲个粥，一翻个镬嗰度滗出嚟，好鬼热噶，唔系讲咩。 我有一日朝早食早餐啊，我煲番薯啊，原来啲番薯好鬼难冻噶噃，我煲熟啲番薯攞出嚟，因为赶住上班嘛，哎呀，食个番薯先咁，哇，好热，但系要赶时间嘛，唔理啊，剥都剥到啊，掟嚟掟去嘅，剥完之后咬啖啊，嘴热到不得了。
1: 喂，其实呢种情况之下，你屋企揾个保鲜袋，跟住扎住佢，我经常咁啊，扎住佢放喺部车度，翻到嚟单位啱好食啦。
0: 我试过两次，
1: 得唔得？
0: 攞翻嚟永远攞翻屋企嘅。又唔食嘅话，唔知点解喎，冇时间嘅咯。
1: 我你一定要喺即系你完成呢个步骤，早餐呢个步骤一定要喺屋企啊。
0: 不过做乜你做乜一步步嚟嘅？你叫我攞翻嚟单位好啦，我翻嚟之后你知啦，你又
1: 要唔食噶啦？
0: 你要好多嘢做啦嘛，又拍嘢又要揾嘢又要编辑咁，你边日又
1: 冇计啊？
0: 又攞翻屋企嘅。
1: 你惯咗。
0: 所以啲热嘅嘢咧，往往温度高嗰啲咧，啱啱煲好嗰啲啊，你唔系吹两啖就得嘅，你俾佢啲降温时间你几分钟。唉，咁样呢有利于保护食管啊，
1: 係
0: 咪？咁当然亦都有一个方法，係咪？你即係食嘢之前呢，即係嘴唇嘅温度嘅感知比条脷呢更加敏感嘅。你嘅嘴唇轻轻咁样接触下嘅先。如果嘴唇都觉得热呢，咁你等下再食奶啦。
1: 係，同埋呢一系试下用手背啊，手背去掂掂啦。因为手背可以黐喺嗰啲容器，即係比如话个碗嘅外侧啊，或者杯嘅外侧，佢係好敏感㗎。试下佢有冇辣手，基本上唔辣手嘅话呢就可以直接飲。令我諗起呢以前嗰啲咩新手妈咪咪话咩将嗰啲奶啊跟住滴喺隻手度，啲牛奶如果 ok 先喂俾啲宝宝咁样。
0: 係呀、啊、就咁样啦。
1: 係、啊、手背咁样。
0: 所以呢就係、是、方板话俗语讲得好，宁愿咩话六难利系嘛，不可食输人，就係、是、抢食咁囉。咁有啲人就係鍾意狼吞虎咽、嗯、啊即係通记话啦。
1: 云淡风轻佢话呢，飲食要热不灼唇啊，寒不冻齿咁样。
0: 啊，寒不冻齿系嘛。
1: 係啊，即係你唔好冻到个牙齿都伤，跟住热呢要唔辣嗰条嘴唇嘅话，咁基本上个温度就适宜啦。
0: 咁当然刚才有啲听众问，咁我食啲冻嘢点啊？冻嘢就唔会，一般唔会有食到癌嘅。咁冻嘢对肠胃唔好啫，系嘛？即係所以即係做嘢一定有一个啱啱好㗎啦，系嘛、嗯？你都话迟唔迟，早唔早，时间啱啱好，你就约人都系咁样，系嘛？即係呢样嘢就要睇自己点去度啊，点去度呢个度啦。
1: 阿英子花话：太热食确实唔好啊嘛，因为热食咧虽然好味啲，但系咧佢过热会令到口腔溃疡啊，对食道又容易刺激，所以真系唔好。但我发觉咧，屋企系咪好多啲长辈，即系佢，我唔知系咪因为佢哋嗰一辈人嘅习惯就系咁样。你话嗰啲即系煲出嚟嘅汤好啦、粥好啦、饭好啦，佢一定系要你趁热食，哪怕系以前嗰啲中药啊，佢都话趁热饮啊，你冻。咗就冇益噶啦，你一定要趁热饮，然后饮完之后出身汗咁先会好噶嘛。
0: 其实咁亦都有啲道理嘅，佢就话辛酸暖胃嘛。
1: 暖胃系。
0: 咁但系趁热点为之热，系嘛？我去到50度、40度得唔得？
1: 佢要飙烟嘅时候咯，即系佢飙住烟咁样，你快饮咯。
0: 所以咧，即系我哋现代人食嘢啊，其实点急都好，我觉得都系有个时间等等，系嘛？即系唔好话一筆起之后佢就食。有啲食物咁㗎喎，佢外表好似冻咗嘛，但係里面呢咬落去熱死你㗎嘛。
1: 我试过啊，跟住辣亲㗎好容易。即係嗰种呢点讲呢，佢灌汤嗰种包仔啊，或者有一啲食品呢，佢里面係有啲汁水啊，佢外面已经係冻咗啦，但係你一咬开呢，佢里面嗰啲汁水係滚㗎。
0: 仲有啲芝士饭。
1: 嗯。
0: 仲有啲咩撒尿牛丸。
1: 係。
0: 仲有啲咩汤圆嗰啲都系嘅，
1: 一
0: 啖咯就热到，跟住条脷冇晒感觉嘅条啊，系嘛？最好就咁样，即系咬小啖试下先，
1: 吹
0: 用个筷子夹开佢，再冻一阵间，系嘛？咁呢样嘢就比较啊，除咗食嘢热咧，仲有嘢食到癌咧，仲同咩咧？就系食烟饮酒有关嘅，即系会增加呢啲风险，因为烟草里边好多有60几种嗰啲致癌物噶嘛，咩亚硝胺啊，同埋。多人方敬嘅啲咁嘅嘢，
1: 都系啲有害物质嚟嘅。
0: 佢、直接系呢啲咁嘅致癌物咧，佢侵犯你食管上边嘅皮组织啊。咁你致癌，所以咪直接咪有咯。所以吸烟年限越长咧，每日吸烟越多咧，食到癌嘅风险啊大，唔一定全部有吓。
1: 系
0: 咁啊，你食咗80岁都冇啊，饮酒一样噶啦啊，同埋食管轮癌 有密切相关。
1: 仲有一样嘢就系嗰啲腌制嘅食品啊，大家中唔中意食啊？因为有啲地方咧，佢系特别中意食嗰啲腌嘅嘢，咩腌嘅咸菜啊、腌嘅酸菜啊咁。凡亲腌嘢咧，呢类型嘅嘢，佢嘅盐含量都好高啊。佢、会有比较高嗰啲咩亚硝硝酸盐啊、亚硝酸盐啊咁。你长期食咪又系反反复复刺激你嘅嗰个黏膜嗰啲咯。
0: 冇错啦，咁所以咧就呢啲未必系有吓，但系风险高咗。咁即系话我哋唔好为自己。创造整定就是了，又是那句话了，整定的吃几得，那你是吃才整定的，你不吃就不整定你的，是吧？所以这件事都是自己执生，是吧？
1: 哎哟哎哟，阿张宇话啦，我姑丈就系揸车噶，因为佢赶时间啊，经常都要趁热去食嘢，最后就系嗰个舌头癌，即系痢癌系咪？系、哎、啊，
0: 嗯，即系亦都有啲咁风险咯，
1: 系有咁风险。
0: 总之我哋都系宁可信其有，不过信其无啦。按照一啲科学佢有啲道理嘅，咁佢尽量做得到就做系啦，系嘛？咁你啊唔信邪嘅，咁亦都系一种人生嘅态度。好啦，咁我哋人生真係亦都係如风如雨好多㗎，吓喜怒哀乐，吓喜怒哀乐都有嘅，所以有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就係咁样啦，有顺亦都有逆嘅时候。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

0: 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3: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0: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0: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0: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呢、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舞者舒雅用竹簫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嘅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嘅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3-4级偏北风，阵风6-7级，气温介乎于32-3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70%。预计未来3日我市高温晴热，午后局部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高温时段避免外出，暂停户外作业。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4: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3: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1: 946点点情意，
2: 晏昼时分啦，4:30到5:30会有1小时嘅946点点情意嘅节目时间啊，亦都欢迎你一齐嚟点歌送歌，互动分享我哋8月嘅互动主题，非常夏日消暑一下。继续陪住你嘅会有 Cat 啊，你好嘛？系啦，咁今个月啊，我哋都会有全新嘅互动主题，我亦都发送咗上去佛山家花生板块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嘅置顶贴上面，你可以睇到详细嘅互动话题嘅内容啊，亦都诚邀你分享一下咯，属于自己嘅夏日清凉瞬间、消暑趣事。同埋夏日心情，可以通过文字啦、语音啦，或者系视频分享到我哋嘅节目栏当中，又或者系发送至节目嘅邮箱。我哋将会为你制作成专属作品啦，为你喺周末嘅点点情意节目逐一播出噶。琴日啦，好多朋友仔都非常之踊跃啦，系互动分享咗佢哋嘅夏日消暑秘方啊。咁你呢有冇一啲专属于自己嘅秘方啊，同大家分享一下，或者有咩夏日嘅清凉心情啊、趣事啊，亦都可以留言互动话我知㗎。当然啦，如果你通过手机嘅录音功能将自己嘅声音心声录出嚟嘅话呢，就更加系专属于你嘅夏日消暑专属作品。咁我哋都为你制作出嚟啦，逐一剪播噶。咁亦都继续欢迎你通过两个方式啦去收听我哋嘅节目啊，有 FM94.6 啦，以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都可以同步听到946点点情意嘅节目噶。好啦，咁亦都马上送首歌俾大家啦，亦都系我哋今日啦，留言点歌嘅朋友。是不是 Kimi 啊，顺便是教了他的这个夏日消暑方式啊，跟大家分享。

Amy 话呢，炎炎夏日啊，除咗玩水可以消暑之外呢，飲食都唔錯，可以㗎噃。例如呢，煲啲海帶綠豆冬瓜湯、五指毛桃煲雞啊、粉角煲鯪魚、赤小豆花生煲雞腳，都係消暑解渴嘅靚湯嚟㗎。咁糖水呢，大家可以多飲綠豆沙、龜苓膏、椰汁西米露啊。水果方面呢，梗係首選西瓜啦。咁另外啦，哈密瓜同埋香瓜梨都好消暑嘅。咁煎炸油腻嘅食物咧，就尽量少食啦。送首《被风吹过的夏天》俾大家。

已经收到咗好多朋友仔啦，嚟打卡啊，点歌啊，火焰焰嘅打卡收到，咁仲有高明如爸嘅报道卡亦都收到啦，咁仲有顺德李生话打个听歌撑场卡啦，东莞小菜嘅东莞的公东莞卡亦都收到啊吓，蓝天嘅打卡亦都收到，雨后阳光亦都嚟报道啊。另外仲有呢位朋友仔叫做翻工想蛇王，系叹紧啫，听节目啊，想听 Beyond 嘅《我是愤怒》，暂时歌库未有。

Uncle Ben 亦都嚟打卡撑场，佢咧亦都分享咗消暑嘅呢一个方式，就系饮杯冻柠茶。咁就真係好解渴同消暑啦。配首 Leon 嘅火舞艳阳送俾大家。

伯都想听 Leon 嘅作品啊，佢点嘅系指日可待，觉得咧夏天咧，听呢一首歌咧喺外边玩咧真系好适合噶。

确实 Leon 啦，好多歌都系激情动感啊，热辣啊，所以咧真系播多啲啦，喺夏天听咧，成个人都可以舞动起嚟嘅。咁虽然啦 ，Y 八咧指日可待，暂时就唔重复播放同一位歌手嘅歌啦。咁所以咧，火舞艳阳都送埋俾 Y 八。

子南嘅打卡收到啦，百事通话各位下午好。淡定的人生啦，哇，俾埋定位俾我添。人靓声甜嘅靓猫打卡撑场，默默收听只听不点。我而家喺清远英德大湾镇撑你场啊！啊，多谢撑场啊！咁啊，有啲 dry， 如果只听不点嘅话。咁啊，唔点歌都可以互动分享一下我哋嘅夏日消暑方式嘅。欢迎你咧，继续系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96.点情义节目栏当中咧，一齐互动分享我哋嘅八月主题啊，非常夏日消暑一下，诚邀你分享属于自己嘅夏日清凉瞬间、消暑趣事、夏日心情啊。可以通过文字、语音或者视频分享到节目当中，我哋会为你制作成专属作品。

我非常之点题一首歌《非常夏日》啊，张学友同王菲嘅经典合唱作品，嚟自男装小英子嘅点播。亦都分享咗啦佢嘅夏日消暑方式，亦都系话咧，除咗游水之外咧，饮食都系可以消暑嘅，例如饮一啲清热解毒嘅清热解渴嘅汤水啊，同埋糖水啊，甚至乎系水果啊，以及一啲咧好解冻、好解渴嘅冰冻饮料，例如可乐啦、雪碧啊、橙汁啊、雪糕等等。

0: bring it back。
1: 呢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1: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6: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6: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6: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7: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情意，
8: 九四六点点情意。
9: 系啦，继续翻到嚟啦，九四六点点情夜节目当中啊，继续阿 K 啦，我会陪你到晏昼嘅5:30。呢一小时嘅点歌节目咧，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九四六点点情夜节目栏啦留言互动啊，分享一下啊，无论系点歌送歌或者系倾诉一下啦，你即时嘅心情细语啊，都可以话我知，咪有机会咧为你逐一读出噶。咁当然啦，亦都可以互动分享一下我哋八月嘅主题话题嘅。你可以喺九四六点点情意嘅节目栏嘅置顶贴当中见到详细嘅内容。我哋今个月嘅主题咧叫做非常夏日消暑一下，诚邀你分享属于自己嘅夏日清凉瞬间啦、消暑趣事啦，以及夏日心情嘅。分享嘅方式咧有好多种啊吓，任君选择。你可以选择文字发送俾我哋啦，或者咧通过自己嘅手机录成自己嘅语音作品啊，或者咧哇，我靓仔喎，靓女喎，录成视频发俾我哋，都系冇问题噶。咁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嘅，咁啊一咧就可以发上嚟我哋嘅九四六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你就揾得到噶啦。另外咧，你都可以发送到我哋嘅节目邮箱啊，咁我哋咧就会收到噶啦。然之后会为你制作成专属作品，喺九四六点点情意或者系924嘅点点情意节目当中逐一展播，冇错啦，系滚动播放噶。唔止播一次嘅吓，将你嘅声音、你嘅心声，就可以喺我哋两大频率嘅大气电波当中啦，为你传播出去，为你展播，啊，为你送俾你想讲俾佢听嘅呢一位意中人，传到佢嘅耳朵当中。啊，有咩心情细语想话俾佢听？咁咧，亦都可以咧，你自己通过自己嘅声音啦录出嚟，我哋帮你制作，然之后喺大气电波当中为你传送出去啊！其实咧，我哋呢几个月咧，亦都系不断有不同嘅主题分享，咁亦都陆陆续续咧收到咗好多朋友仔发送嘅声音作品嘅，咁所以咧，亦都系已经制作咗好多辑佢哋嘅故仔，佢哋嘅心声。 咁我哋事不宜迟，听听佢哋嘅故仔
6: 啊！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来自佛山。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us 牛扒，都是来自佛山。咁我哋系佛山咖啡师咖啡店嘅主理人 couple。
0: 其实我哋开第一间店嘅时候咧，大概系11年前。咁我哋嗰阵准备结婚，咁跟住就谂住开属于自己嘅店。第一次开店嘅时候遇人不熟啦，关于二房东嘅问题，咁就俾人呃咗大概10多万啦。咁当时就会有啲唔开心同埋心灰意冷。咁同一个时间段咧，我就有朋友介绍我哋出外面做嘢。后屘我哋就去咗某局做咗3年嘢，跟住再翻到嚟。翻到嚟嘅时候，我哋又觉得可能喺外面做嘢嘅时候习惯咗嗰种比较 freestyle， 后尾都系决定翻嚟自己再开店，就到而家啦。
10: 某国翻嚟之后，仲喺海南踎咗一年。
0: 系啊系，
10: 即其实应该系讲理清一下自己思绪，或者揾下自己方向。
0: 当时喺海南属于系旅居咁吧，咁啊识咗好多朋友，咁依然后尾都系觉得哦比较中意咖啡呢个行业，咁继续翻嚟佛山嘅时候都系继续开咖啡店咯。咁跟住就慢慢一步步咁做下，做到而家咁样，今年有我哋嘅第四间店。
10: 由一个爱好者中意饮咖啡到不断去学习啊、比赛啊，甚至乎依家做评委啊咁样，成条咖啡嘅产业链都有涉及。
0: 其实第一次做生意嘅时候，俾人呃钱嘅时候啦，咁嗰阵咧，其实我系即系从细个啊嘛，咁唔系好识面对，咁嗰阵咧佢就会比较企出嚟啲嘅，咁基本上所有嘅事，包括我哋揾律师啊，所有嘢都系佢去接洽嘅。
10: 因为本身我自己系读国际会计嘅，喺澳洲，咁即系虽然冇经历过真实事件咧，咁但系读书嘅时候都会有好多案例啊去分析嘅，咁同埋我自己觉得就系虽然某程度上嚟讲系损失咗10多万，咁但系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业者又好，作为一个人都好咧，喺我哋20、30岁嘅时候，仲年轻嘅时候去试多啲错，撞多啲板，其实系好事嚟嘅。我觉得我就会同佢讲话，唔好觉得话因为损失咗呢啲金钱啊，或者觉得俾人呃咗啊，而去灰心啊、气馁啊，或者伤心啊。呢个金额亦都唔算细，咁但系我觉得喺年轻嘅时候可以有机会去试错，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至起码唔好到40、50岁，甚至乎60岁先嚟俾人呃，就会好容易一蹶不振，就再爬唔翻起身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喺年轻嘅时候多啲试错，多啲去撞板，其实我都系冇乜问题嘅，因为我哋仲有时间，仲有能力，仲有精力，可以再爬翻起身。

0: 好彩我哋就係兩公婆一齊做呢樣嘢。其實我老公都有啲朋友成日問，點解你要揀你同你老婆一齊成日上班，咁一齊見住，咁你哋唔覺得厭嘅咩？覺得煩嘅咩？都我哋成日俾人問呢個問題嘅，其實通常你點答啊？
1: 唔厭啊，終生嘅伴侶點會厭？你要對一世嘅喎。
0: 咁我哋其實都會成日嘈交嘅，但係我哋又會覺得，只要我哋每一次嘈交嘅時候都係對事唔係對人，而且同樣我哋因為係夫婦啦，咁樣我哋兩個會成日都會有商有量，大家最終嘅目的係想一致嘅，所以都係想件事好，所以我哋基本上每日都嘈，但係咧就好快又好翻咁咯。而家就叫做可以日日做住自己比較開心嘅事啦，又有自己嘅小朋友咁樣，所以而家每日都覺得幾開心。
1: Nicole， 一齊很美，只因有你。
2: 牛扒，多謝你。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嚟，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0: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0: 那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1: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0: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1: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2: 想见你只想见你，
1: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2: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1: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3: 946

0: 方向，凤山路鉴海路口各个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放紧慢镜，广佛高速横沙至避冲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都系立落紧啦。另外提示你，顺德勒楼龙舟路大晚立交新桥有违弊施工，过往车辆请走旧桥，工期为期到8月14号，各位互相知照。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4: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0: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12: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13: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2: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13: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12: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13: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12: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全程达意946点点情意。
0: 是啦，来到后半个钟头的946点点情意啊，咁欢迎你呢继续嚟互动分享点歌送歌啊，咁你都可以呢参与到我哋八月嘅互动主题当中，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有咩消暑妙招啊，亦都欢迎你话俾我哋知啊，亦都为大家啦可以解一解暑啊。是啦，咁可以点样分享呢？咁首先啦，你如果想听广播呢，有两个渠道啦，可以通过 FM

0: 94.6在线收听，又或者呢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946.2情意亦都可以听到嘅同步直播啊。咁亦都同时喺我哋嘅946.2情意节目栏当中呢，亦都可以互动留言分享你嘅呢一个话题或者点歌。未有机会呢喺5:30之前呢为你逐一读出啊。5:30之前都会有 Cat 陪住你。咁你都可以见到我哋嘅置顶贴啦，发送咗我哋8月嘅互动主题啦，你可以睇到详细嘅内容啊。诚邀你分享属于自己嘅夏日清凉瞬间、消暑趣事以及夏日心情，可以通过文字啦、语音啦或者视频分享到我哋呢个节目栏当中啦，又或者系发送至节目邮箱啦，而我哋就会收到噶啦，将会为你制作成专属作品。你嘅心声有机会啦喺周末版嘅点情意节目当中逐一展播啊！为你你平时唔敢面对面对人讲嘅说话咧，我哋都会为你咧喺大气电波当中传送出去啊吓，所以事不宜迟啦，将你嘅心声啊，你嘅说话话俾我哋知，我哋代为转达啊。好多朋友仔继续咧系打卡撑场啊，例如西桥搭星追月打个好运卡。被初六咬的人咧，亦都话大家下午好啊！咁啊，另外阿英嘅打卡都收到啦吓，华姐嘅打卡亦都收到。咁啊，另外仲有呢位朋友仔，哦，已经系收到过啦，系啦，阿 Y 八话咧话刚才嗰首歌收到啦，好好听，嗯，你中意就得啦。系啦，仲有冰墩猪啊，佢话咧我啱啱睇完八仙啊，喺大良呢度睇嘅。阿八仙啦，好多朋友仔都话睇完之后都几好睇，想二刷三刷啊！如果睇咗嘅朋友仔咧，都欢迎同我哋分享一下啦。阿百事通咧就发咗好多呢、图片上嚟，而家咧释迦果成熟啦，系咪你自家花园种嘅释迦果啊？见到都想食啊！好啦，咁事不宜迟咧，亦都继续送出大家点播嘅歌仔啊吓。哇，今日好巧咧，有两位朋友仔想听邰正宵嘅歌、哦。嗱，分别咧就系、是、可惜我是天秤座啦，以及法国梧桐啦，都系想听邰正宵嘅作品。法国梧桐话想点首邰正宵嘅找一个字代替。每次听到呢首歌都会变得好安静，安静地想听歌啦，真係好喜欢呢一首歌。今日天气呢亦都好热啊，希望呢首歌可以为大家带嚟丝丝凉意。可惜我系天秤座，佢就话打卡猫猫嘅节目撑场下午好啊，真係超级热啊，吹嚟嘅风都系热㗎。如果痛痛快快落场大雨就好啦，想点首劇场版嘅想你想得好孤寂，听听里面嘅雨声，唔知会唔会觉得凉爽啲呢？真係可能真係会如你所愿啦，因为呢个白海豚呢就准备驾到啦，咁阵雨啊雷阵雨啊都会即将驾到㗎啦。咁我哋都事不宜迟，先听听雨声，然之后迎接白海豚啦。
1: 望住窗外边嘅微微雨，谂唔到嚟咗 Vancouver 嘅每日会系咁冻咁灰，到步成个礼拜雨一直都冇停过，而我每一个深宵嘅眼泪都系要等到临天光先至流完流干。反正我依一度都系百无聊赖，一瞓瞓到晏昼，时日反而仲好过啲。仲记得我哋以前喺图书馆一齐读书嘅时候，你试过好无聊咁卷咗一个纸筒放喺我耳边，讲咗一句我爱你。我问你做咩咁鬼鼠，你话唔通大声咁嗌咩？我心谂，如果你会咁做，我就会跟你一世。我好攰，好肿嘅一双眼，临合埋之前。见到我每日无聊咁卷起一个一个唔同颜色嘅纸筒，堆满喺我间房嘅墙角，静静显得好失落。估唔到我同你费尽心神，一点一滴咁累积起嚟嘅感情，到依刻就只系得翻一份想你嘅。

天才开始落雨。在机场有两个我好爱的男人，当我见到你的时候，我给了一个我卷的纸筒你，你默默收起，微笑话会留为纪念。我还未失望在等，因为我知道你一向是一个很理智的男人，直至到

0: 我迟迟唔步入禁区，因为我仲仍然喺度等，而你好冷静咁祝福我，跟住一只男人嘅手拍一拍我膊头，我就只有转身忍泪离开。其实我喺度等我自己最后嘅抉择，我喺度等你，就算你唔出声，只要你好简单咁捉住我一只手指，我就会不顾任性决定留低噶啦。今日我另一个最爱嘅男人，着一件冷衫披喺我膊头，轻轻咁揽实我，问我系咪唔舍得。我问我爹哋，如果当日我决定唔跟佢移民嚟呢一度，佢会点？我爹哋答我话，一切由我自己作决定。我知道今后我系冇办法可以忘记你，我只有决定喺我心里边留一个角落，永远收藏一份想你嘅孤寂。
1: 我一直觉得咧，呢一个剧场版嘅音乐作品咧，都系适合夜晚听多啲啊吓。咁啊，咁大嘅太阳啦，听啲情感流露得咁深嘅作品咧，硬系就怪怪地嘅。不过都好好听啊！咁啊，多谢各位刚才各位朋友仔同我哋分享嘅剧场版嘅《想你想得好孤寂》啊。我哋听到当中有雨声啊，亦都有风声、雷声啊，咁样真系映衬得我哋而家嘅呢一个八月台风季非常之应景啊吓。刚刚一刷新一下气象台啦，啊就知道，哇，原来啱啱两点钟嘅时候咧，又形成咗，又生成咗一个最新嘅台风啊，就是今年嘅第16号台风皮鲁。咁佢嘅中心位置咧系距离关岛塞班北偏西方向大概740公里嘅海面上。咁啊，皮鲁呢个名字咧亦都源于我国嘅澳门啦，系澳门一种常见嘅候鸟。哇，加上白海豚啦，仲有之前仲出现咗一个叫做灿鸿啦，再加上而家啱啱生成嘅皮鲁。可以讲话是三台共舞，三个台风啊同时出现，所以你会感觉到哇好闷热啊，好闷热啊。不过呢，这个最新的第16号台风皮鲁呢，其实是对佛山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它呢是向东偏东方向移动，那就对我们这边是没什么太大的影响的。OK， 好啦，我们去广告后回升回来之后继续点点情意。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4: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边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结肥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3斤，原价119蚊，而家限时优惠只需要99蚊，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3: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5: 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6: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7: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8: 呢、这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7: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8: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7: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8: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3: 保安康。
14: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九四六点点情意，
15: 点点情意，永远相伴。
1: 好啦，最后一 part 嘅九四六点点情意节目啊，你讲得切点歌嘛？如果唔系啦，我就冇办法为你翻牌啦。最后一 part 啦，带出嚟两首歌啊，可以播到两首歌。首先带出的是小菜子的分享，他说靓妈下午好，周日愉快，我觉得回公司上班可以叹冷气，也是非常夏日的消暑之一，而且很幸福，悭回一些钱嘛，公司钱借送首幸福之歌给各位猫粉朋友。

继续到埋各位朋友仔嘅留言啊，嗱，阿次子嚟打卡吓，欢迎你。我仲有匿名用户话炎炎夏日想听梁静茹嘅宁夏，寻日播咗了

百事通嚟都继续同我哋分享啦，消暑解渴嘅好饮品。佢话而家咧就适合饮下呢个冬桑叶夏枯草煲白豆，然后再落榨菊花，咁就够晒清凉啦，同埋解渴噶。另外仲有煮饭实之底，佢话 Cat 你好，好中意你主持嘅点歌节目，读留言同播歌咧之间系丝滑地切换嘅，你嘅节奏把握得好好。咁而家天气咧可以搭下公交啊，吹下空调啊，睇下窗外嘅风景，带住空调户外散步嘅感觉。我坐咗呢几年新加入嘅广东城际列车，喺顺德北站上车到深圳逛咗一下，然之后刚刚翻到佛山，踩住快车嘅班点，节省咗唔少时间，睇到咗四个城市窗外嘅风景。想听蔡依林嘅《非卖品》，咁啊怕太冷门啦，如果冇嘅话可以换首《我知道你很难过》。啊，946个歌库真系冇呢两首。

好啦，压轴带出猪猪侠嘅点播啊，想听温奕心嘅一路生花，亦都直接呢首嘅结束我哋今日嘅九四六点点情意啊！下次再见啦，多谢咁多位朋友仔嘅支持同撑场啊！我系阿 Cat， 祝你有个愉快嘅周日。

0: 下昼5:30。
1: 946天气预报。
2: 现时天气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气温介乎于29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80%。预计未来3日我市高温晴热，午后局部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高温时段避免外出，暂停户外作业。另外啦，收到佛山高温实况，今日白天啦，我市晴间多云啦，咁截至到刚才5点钟，亦都录得全市最高气温。

0: 37.4 度，目前各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预计未来三日我市亦都是高温炎热天气持续的，所以各位要尽量做好防御措施了。
1: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仪，即刻抢飞啦！
2: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号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甜，
7: 郑聪越讲越甜，
8: 郑聪越讲越甜。

0: 咁收到啦，就蓝色叮当妈留言啦，就话播佢嘅歌啊，静静鸡问句咧，现在嘅股票系咩情况咁样？咁啊，大家自己留意啦吓。播佢嘅歌咧，就同埋丁蟹冇关系嘅。呢一刻嘅佢咧，完全系一位优秀嘅歌手。喺嗰个年代咧，我哋成长嘅时候咧，就听住嘅歌咧，都不乏有好多呢啲好励志，然后会为我哋打倒气，或者教识我哋啲人生道理，或者有困境嘅时候听啦，有一种即系潜在嘅精神层面嘅力量咧，帮助到自己嘅作品。咁当然包括郑少秋嘅呢一版，里边嘅歌词真系好好啦。譬如嗰啲他虽不屑的勇敢，向梦想高飞。仲有啲何愁落魄，我只要一口气啊！谁歧视我，我偏要争口气，真系充满韧劲。呢首歌叫做《从不放弃》啊！咁啊，而今期嘅越讲越掂咧，郑聪啦，我系郑聪啊，咁啊，仲有我嘅拍档啦，啊，佢系杨聪啊，吓咁我哋今日咧会讲嘅两个词咧，都同埋呢啲即系自己要为自己打口气啦，或者自己要靠自己啦，吓，即系当然你话有时有啲外力去帮助下咧，合情合理合法，一般都好少有人讲话，好烦嘅咁多好嘅条件帮助自己嘅，真系冇意思啊咁样，一般。唔会嘅，但系就更多嘅时候啦，即系有固然系好啦，冇外力嘅时候，更多地可能都系要靠自己。就算有外力，有一个好嘅自己，同埋冇一个好嘅自己出嚟嘅最终效果，当然系有区别啦。咁样咁，所以今期嘅两个粤语词咧，如果时间够，我哋讲两个啦，都系同埋呢啲自己系有啲关系嘅。咁第一个词咧，先交俾阿杨聪讲讲先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堂尾咬尾，自己食自己。呢一句系一句好生动嘅歇后语，意思咧就系自己使自己嘅钱，又或者一切都只能够靠自己。堂尾就系蜻蜓啦。咁点解佢叫做堂尾嘅呢？蜻蜓系水生昆虫，幼虫喺水中生活，成年之后咧，亦都经常喺水塘啊、河边嗰度飞行。呢、这个命名简单直接咁描述咗水塘边带长尾巴嘅飞虫啊。同时咧，蜻蜓嘅腹部好长好长，可以弯过嚟嘅，伸到自己腹端嘅基部。这个是红蜻蜓经常有的一个动作，有人见到就说，哎呀，这个是蜻蜓自己吃自己的尾巴。其实这个不是蜻蜓自己吃自己的尾巴，而是交配之前的一个准备动作，所以就有了堂尾咬尾，自己吃自己了，是一个典型的

0: 误会引起嘅歇后语。譬如你可以讲，而家经济唔好啊，我哋都要堂尾咬尾，自己食自己，做翻啲准备啦。佢向来都系堂尾咬尾，自己食自己，唔会靠屋企人噶、哦。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嗱，即刻见到飞哥就话好熟悉嘅称呼啊！我哋广东人都好少嗌蜻蜓嘅，都系嗌堂尾嘅咁样系嘅。依家咧，如果系有啲即系话小朋友啦，咪成日都话，细路仔而家都唔系好讲粤语咁样。咁其中如果系讲到话堂尾，真系唔系咁多细路仔知道乜嘢。第一蜻蜓可能都唔系成日见到啊。咁第二咧就见到嘅时候，可能又会讲蜻蜓蜻蜓，佢哋讲普通话多。啊，我哋细个就唔系噶，喺个堂嗰度附近咧，见到啲堂尾，我哋都会讲话，哇，啲堂尾低飞、啊，咁、老人家都会教我哋堂尾低飞即系点啊？唔系因为佢咩苦陷或者即将着陆啊，或者我即啱啱起飞，又或者话佢中意低飞，唔系咁样噶。通常话堂尾低飞，啊、可能好快就会落雨啦。咁呢啲都系咧，就前辈总结落嚟嘅一啲规律啦。咁今次唔系讲堂尾低飞啊，啱啱啦，就杨聪讲紧呢个堂尾咬尾，自己食自己。有啲留言话个尾字点写，系咪孙咪咪个尾？呢、這个尾字好特别人，你如果手写或者系手机又好啦，或者系手机会好啲啊。譬如你而家你开份DO6 啊，或者你喺即系 PDF 零计啦，即系好多嘅文档里边咧，你可能打呢个字落去咧，佢都会乱码。即系你写得出都好啦，佢最尾可能识别唔到，但系唔系绝对啊，有啲地方亦都可以。我先讲下呢个写法啦，堂尾个尾字咧，左边就系虫字边。昆虫个虫，虫字旁喺左手边，左右结构嘅呢个字吓，咁右边咧就都唔难谂啊，就系、是、尾巴个尾，左边系虫字旁，右边系尾巴个尾，呢、这个就系堂尾个尾。今日讲嘅系堂尾咬尾，自己食自己。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6: 当有一日，你在一条湿滑的公路上，听到我这个普通话讲得好入的司机跟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匪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陀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恨过辣鸡，当我乱 up 二十四，我还是要扎重来做的。当你听到我这样跟你讲，希望你不介意了，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那我们一起看看是不是了，好吗？不要玩住了。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无尾飞陀，叠埋心水，这个就污糟邋遢，的而且确，无厘醒目，无啖好食，树头树脑，无胆匪女，乱噏廿四，鸡同鸭讲，衰到贴地，诈傻扮懵，一动都冇，得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唞，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稳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中意粤语啦？嗱，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啊，就话粤语咧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系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剧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咧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咧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呢仲会有更加多呢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齐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同意嘅话呢，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啊、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鍾意粤语嘅 fan 啦。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呢，或者点个关注啦，下次倾过，拜拜。
2: 开心听，
7: 开心讲，
2: 你收听緊嘅系，
7: 你收听緊嘅系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成冲
9: 越听越啱听。堂尾咬尾，自己食自己。当你讲出呢一句歇后语嘅时候咧，多少有带啲无奈嘅性质喺度嘅。意思系可能你都求过晒所有人，谂过晒所有嘅办法，最尾只能够靠自己。喂，靠人哋最好，人哋送到你嘴上啊，梗系容易啦。不过点都好啦，靠自己呢一家嘢咧，始终都系最稳当嘅。嚟听杜德伟。叶倩文，信自己。

0: just my word。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四六路况，
3: 一起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造方向，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嘅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祖庙路建新路口各个方向，东隧路双方向，桂华路金柏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天。

0: 政策每年繳費即可享受稅收減免，每年最高至稅5400元，更有驚喜大禮包等你嚟攞。詳詢建行各網點。
1: 宜烏不臨海，唔靠近邊境，資源禀赋一般，卻係憑住一股闖勁，以莫名其妙嘅發展、無中生有嘅發展、點石成金嘅發展，將小商品做成大產業。呢個背後靠嘅係咩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量，我同你一起收听
3: 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啊？但系人人都赞咧吓。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王安石。长阁素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王安石写梅花，其实是写紧自己啊。长阁素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啊，远睇咧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系梅啊，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幽深感咧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嗱，其实咧真正嘅价值咧系真系唔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乜嘢？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下嘢啊嘛。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素枝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0: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理想啦，同埋现实碰撞嘅画面嘅。突然十年变过去系嘛，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不戚不会变，纸张不会就，偏偏想笑，竟会得到灰暗情绪。啊，尽管啦吓，咁、成首歌入边咧都会有少少呢啲梦想落空咗嘅黯然。但整体嚟讲，绝对系一首正能量嘅作品嚟。你听到佢话斋啦，写封信嚟留住大志系嘛，写封信来提示自己。而家都好兴嘅，即系话电子邮件啊，或者有啲朋友用翻旧式嘅纸张啊，都好噶，顺便知道嗰啲书信嘅格式应该点样，呢啲都系文化嘅一部分。即系写封信俾未来嘅自己啦，咁。咁然后到时你就抄返出嚟去睇返，即係亦都係呢首歌里面给自己的信啊。钟舒曼呢隻歌就係讲緊同埋过去自己嘅对话，喺回望里面去重拾返嗰种初心同埋力量啊。咁啱先讲，喂，睇返呢一个自己，咪就係嗰、那个堂咪咬尾自己食自己嘅自己咁样。乜嘢啊，芝士年糕留言，杨聪啱先讲嘅係现场讲嘅，淨係录音放上去啊咁样。我覆我哋啦，你估下咁样。睇下你有冇估中。OK, 百事通呢就话呢一个堂咪咬尾呢就即係而家嘅 AA 仔咁样。喂，大家 A 咗佢啦，出去食饭啦，堂咪咬尾。佢又叫做自己食自己。咁理解都 OK 嘅。嗱，喂，要畀个赞呢，佛山家真係。即係点解要畀个赞佛山家呢？我啱先咪讲啦，呢个咪字有人问我点写。左右结构啊，左边系虫字边啊，即系昆虫嘅虫，虫字旁，右边咧系尾巴个尾。咁其实你会发现咧，呢、這个字咧，无论你系拼音啊、手写啊、五笔啊，点样形式都好啦，放入去唔少嘅地方咧，未必系识别到嘅。诶，咁点解要俾赞呢一个佛山家嘅 A P P 咧？睇嚟都好广东粤语 A P P， 系冇问题嘅，系识别到嘅。我啱啱写入呢个尾尾字落去咧，冇问题啊。咁至于啱先讲嗰样嘢，似乎都勾起咗一代人少少回忆啦。嗰时真係好兴讲嘅，即係堂尾低飞，诶、哎，风雨到啊，要落雨啦咁样。依家系少咗讲㗎，咁所以如果我哋咁啱系个家长嘅话咧，不妨将譬如话蜻蜓叫堂尾啦，堂尾低飞啊，好快会落雨啊，呢啲咁样，即係等于朝红风晚红雨呢啲古人教落嘅智慧咧，去讲俾我哋嘅小朋友听咧，都几唔错嘅。好啦，咪讲到自己之后咧，就另外一个头先有人留个言啊，好似系阿虫虫留个言咧。就问你呢样嘢嘅，就系、是、即系关于自己啦。粤语里边仲有一句都好经典嘅，同自己有关嘅粤语嘅俗语啦，又或者你叫佢做歇后语啦。交俾阿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意思呢就係只顾自己唔理其他人，形容呢个人好自私又或者缺乏团队合作精神。佢通常呢用嚟描述两种情况嘅，要么就係各人自扫门前雪，形容呢个人呢只係顾自己唔理他人嘅。亦都有人呢我嚟形容专注自身啦，唔理闲事啦，形容做好自己嘅事，唔理外界嘅干扰。嗱，呢个讲法嘅出处呢係源自于谐音嘅。潮州音乐呢有一个特有嘅乐器叫做二弦，喺调音嘅时候呢会发出叽叽顾叽叽嘅声音，听起身呢就好似顺德话嘅自己顾自己，叽叽顾叽叽。咁所以就有咗呢一句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又或者有啲人系读成潮州音乐叽叽顾叽叽啦。有另外嘅一啲讲法呢系话自己顾自己嘅潮州话读音就系叽叽顾叽叽。后咪我求证咗下啲潮汕人。
5: 假期孤假期。
4: 人哋係假期孤假期。反正无论係出自顺德话定係话出自潮汕话，都系呢个自己顾自己咁解啦。得意嘅系其实呢一样嘢呢同潮州音乐嘅实际追求呢系截然相反嘅。潮州音乐呢系要追求默契啦、一致啦、合作性啦，所以呢一个纯属就系谐音嘅歇后语嚟嘅啫。譬如你可以讲呢、这个 project 最罩忌就系大家潮州音乐叽叽顾叽叽啊，一定要团队合作先得嘅。呢、这个歇后语呢亦都有时候会读成系潮州二胡叽叽顾叽叽啦，即系自己顾自己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噶，好生鬼噶！小时候咧，都经常听我老豆啊、我伯父啊，仲有我嫲嫲、爷爷啊，佢哋好中意讲呢一句嘅，即系话喂，今晚佢哋点搞法啦？如果佢咁晏都唔翻嚟食饭，

或者佢都叫佢哋潮州音乐啦，杰杰顾杰杰啦咁样。啊，当然你可以讲自己顾自己啦。啱先咧，杨聪问咗个好嘅问题啦。咁因为我嘅妈妈咧就系呢个潮汕人嚟嘅，咁所以我都知道咧就呢个我嘅理据啊，认为同潮州话冇乜关，即系潮州话嘅自己咧系叫做格杰格杰。咁所以如果咁就即格杰古格杰咁嘅，所以呢个唔系好关事啊。反而我即系认为佢同埋潮一个潮州音乐里边嘅意言咧，即系呢件乐器啦，我哋啲二胡啦，即系调音时候发出嘅呢啲杰杰古杰杰杰咁样，呢个杰杰古杰杰咧系有关系啦，真系。咁讲到现在啦，其实都系喺老一辈啦，即系都几家喻户晓。嚟到呢一代啦，就少咗人讲啦。咁只要我哋其实继续讲落去嘅话，又会又变成呢一代都可以家喻户晓嘅。咁都系好形象啦，好好咁样将一啲生活里边观察到嘅东西都放翻落粤语嘅说话里边。芝士年糕留言就话所以咁系录音啊，我估系录音咁样。咁我又试下咁回应你就系、是，你估下你有冇估啱？

无论系唐咪咬咪自己食自己啦，定还是系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自己顾自己啦。有啲时候生活入面啦，真系唔好忘记啦，好似首歌嘅歌名讲咁，要多谢你自己。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1 2 1 2 3 4 面懵懵啊，面懵懵。
6: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5: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6: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5: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失眠好哟，
7: 到你，到你啊，到你啊。
6: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失眠好，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8: 月间绿点。
9: 越听越啱听，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又或者系自己顾自己，呢一句系一句谐音嘅开玩笑嘅咁样嘅一句歇后语啦。当我同一个潮州朋友去讲起呢句歇后语嘅时候，其实佢好不解，佢话潮州音乐点解会系自己顾自己啊？我哋向来出了名团结噶、哦，咁样我话呢、个有时候你唔好深究佢嘅原因，佢只系同读音相关嘅。所以有时候咧，你会发现咧，歇后语呢一家嘢，佢嘅谜面同埋谜底系有时候唔多拉搭嘅。咁正如我 friend 话斋，好多人嘅印象当中，潮汕人就系比较团结啦，比较互助啦咁。譬如近排喺电影院上面大热嘅《给阿妈的情书》，是吧？呢部戏就我二刷过嘅，里面就非常之感人，就系嗰种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嘅精神咧，同呢个自己顾自己咧，其实系背道而驰嘅。我又会觉得喺现代生活当中，喺好多人都讲求话顾自己，弱化咗集体意识嘅今日，出咁样嘅一部电影，唤起我哋嘅一啲回忆。我觉得佢嘅意义都非常之深远，所以跟住落嚟呢，我哋会听一首潮州音乐啦。今次真係潮州音乐，不过就唔係自己顾自己，而係一首好有 feel， 亦都令我好感触嘅好感人嘅一部作品《月下煮茶》。

啦，就阿卡球留言话，聪哥话妈咪咩话是正宗潮汕人，咁这首歌就得你听得明，咁又点会咧？我哋好多正宗潮汕人噶嘛。我嘅状态咧，我嘅水平咧，就用潮州话讲叫做八甜八搭，意思系识听但唔识讲。其实我都唔系话完全识听百分之一百嘅，识听大概七成到八成啦。咁好似呢首歌咁样，我都听到又系七八成啦。咁讲到话呢啲即系潮州话唱嘅歌咧，以前有一首歌好耐以前，小时候我哋有听过，我都几中意嗰首歌，就系有同埋阿杨宗简嘅《月下煮茶》有啲关系。嗰只歌就叫做《直呼呵爹直呼约》。嗱，我讲得唔好啊，我都话我系八甜五八搭，识听唔识讲嘅。这个歌名叫做《一壶好茶一壶月》。咁呢隻就唔係啦，呢隻就月下煮茶啦。咁今期呢我哋讲咗两个词啊，就喺鱼港鱼店入面啦，多谢各位嘅捧场啦。咁就一个呢係而家啲人话蜻蜓啊，我细个都讲塘尾多，塘尾低飞可能会落雨啊，塘尾咬尾自己食自己，同埋呢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或者自己顾自己。咁呢度呢就真係其实都係粤语前辈教识我哋，真係有时几现实下嘅。理想当中我哋可能都希望自己会足够强啦，可以做堂尾咬尾啦， AA 仔冇问题，请埋你都仲得啦。咁现实当中有啲时候呢就迫不得已，可能都真係只能够做住潮州音乐先，顾好自己先。咁尽管有啲个别嘅情况可能真係要大公无私啦。咁而生活入面我哋想照顾好身边嘅人呢，咁更主流嘅睇法都係话你照顾好自己先，然后先可以更加好咁照顾人哋㗎嘛，唔使人哋担心你㗎嘛。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好好咁样自己嘅命运自己担啦。其实呢首歌呢就我揀嘅係张卫健嘅版本啦。咁许冠杰嘅呢隻歌就真係家喻户晓。咁当然係讲緊嗰种豁达啦。但係其实除开豁达以外啦，多多少少亦都呢表达到呢种意思。就係、是、自己嘅命运自己担。何用多惊怕浪子心声。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傍晚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九号，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

0: 说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2: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7: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4: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 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5.5% 和 1.0%，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服务中暑期出现

0: 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2: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0: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3: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2: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4: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6: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5: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6: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6: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1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9: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0: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21: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6: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陆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2: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深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0: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2: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1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做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1: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1: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5: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开车那时慢一点啊，
7: 他是最啰嗦的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23: 傍晚7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4: 946路况。
25: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讯息。回马路段收到，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港湾立交三层双方向，祖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桂华路金柏路口双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明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另外提示你， 顺德北滘美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广珠公路这一段有分阶段围蔽施工，途经的车辆请注意现场指引通行，又或者是提前绕道到仁昌路、米和路、林上北路。工期到九月底，各位互相指照。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石湾肉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杀价帮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0: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3: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4: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4: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3: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夜间天气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3-4级偏北风，阵风6-7级，气温介乎于29-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80%。预计未来三日外市高温晴热，午后局部有雷阵雨，需注意防暑降温，高温时段避免外出，暂停户外活动。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7: 柴少话啦，志哥，听讲说话把声就好似宇文成为呢个小子噃。佢如果上楼，我哋就同本地除一大害，你话好唔好啊？
6: 好，
7: 我哋就喺呢处等佢。呢、這个时候就听见宇文成咪话啦，
8: 唉，等我上楼好啲睇下先。喂，你哋今日同我抢翻嚟呢个女仔点样噶？吓，
7: 啲恶奴就话啦：哎呀，三公子啊，今日呢个你实中意噶啦，真系靓到话十五声嘅，
8: 系咩？如果真系斩嘢呢，吓，我中意，每人赏你哋10两银，多谢三公子，实好嘢嘅，斩嘢嚟啊！噔噔噔噔，
7: 上楼啦！上到楼上推开道门，哎呀，只见房间坐住两个大汉，几个恶奴拧转头就走，秦琼纵身向前一飙，喺门口截住佢哋，撑声拔出宝剑，双眼一碌，哦，嗰四个恶奴哎呀一声，全部趴低。秦琼话：唔准嘈，躝入去里边。嗰四个恶奴真系听话，躝牛牛咁躝咗入去里边房间。呢、这个时候剩翻宇文成为吓到一碌木咁企响树，柴少指住宇文成为话：你仲认唔认得我？
9: 你啊，你唔系就嗰位柴柴公子系嘛？
7: 冇错，你呢个小子恃住屋企嘅势力欺压善良，抢夺民女，今日我要管教下你。柴少越讲越嬲。上前一脚就踢正宇文成为的心口，并砰一声，这个衰公就仰面朝天打倒。柴少上前一脚就踩住他的小肚，一弯腰将他的左脚就拉起上来，吓到宇文成为汤猪咁嗌：
9: 啊哇，好痛啊，阿爷啊，祖宗啊，太公啊，你放返我，你放过我，我乜都唔敢做，痛死我啦，唔敢啦我。
7: 咩话？放过你？柴少出嚟嘅尸呀，个宇文成为惨叫一声，就俾柴少撕开两边，一命呜呼。再睇下柴少，哎呀，成身都染手血。秦琼见到柴少杀咗宇文成为，喝咗声好，就同柴少一齐落楼。咁出咗东国门，想去搵齐彪同李炮噃。啊！点知踪影全无？点解呢？佢两个去边处啊？ 原来齐彪李豹嗰两个人就喺呢处把风睇水啊！佢等咗好耐好耐都唔见佢哋四个人出翻嚟，齐彪我都饿啦。见到大厅里边灯火明亮，两个人就夹埋入去里边揾嘢食噃。入到大厅一睇，哦，只见当中就摆咗一台酒菜，两份碗筷酒杯，一碟碟送菜就攞碗冚住嘅。齐彪话啦：，
9: 咦喂，兄弟你睇，
7: 佢哋都同我哋开定台，等住我哋嚟噶啦噃，
9: 唔食咪太过唔俾面吓。
7: 李炮话：冇错，整定俾我哋摊下嘅。各位，点解有围酒菜喺树啊？呢围酒菜系为丞相宇文化及同佢个大仔无敌大将军宇文成都准备嘅，因为丞相宇文化及呢？就俾晋王杨广啊请咗去内宫商量机密大事，宇文成都呢就巡查京师啦。呢围酒菜呢就为佢哋父子两人准备嘅宵夜，等佢哋翻嚟食嘅。咁嗰几个侍从见到丞相父子都未翻嚟，就偷鸡掟咗去门房，同其他嘅仆人就赌钱，所以大厅就冇到人喺处。齐彪李炮一睇啱晒河车，一坐低掀开到碗，风卷残云，又饮又食都唔知几过瘾。齐彪一边食，担高头见到挂住一对玲珑宝塔珍珠灯，佢就话啦：，
9: 喂，李炮啊，等等我哋走嘅时候呢，就将呢对灯带走埋，好唔好啊？
7: 李炮话：系咁话啦。齐彪就话啦：
9: 怎换走冇人嘅，猜翻两拳啦。
7: 猜咪猜，不咁啊吓，唔准出弹弓手噶。
9: 几时有咁衰啊？嚟啦嗱，李炮发财日四红四日三点物七朝，哎好嘢啦！两个人喺处擘大喉咙，居然猜起妹上嚟添。
7: 啱啱猜咗两拳，只见门帘一拉，秦琼柴少行入嚟啦。佢话：
9: 喂，你两个咁大胆喺处猜妹添啊？
7: 齐彪见到佢哋就问啦：
9: 二哥。够唔够多人啊？
7: 秦琼啱啱想讲啫，又见门帘一拨，黄伯当、谢影等两个人亦行入嚟，亦系问够唔够多阮娘。于是秦琼呢就将够阮娘撕开宇文成为两边嘅事讲咗俾佢哋听。啊，大家真系开心啦！齐彪嘅眼快，见到黄伯当同谢影等身上就孭住一包二包嘢，就问啦：
9: 喂，你哋身上孭住啲乜嘢嚟啊？
7: 黄伯当就话啦：我哋搵唔到阮娘，只见到个百宝箱，打开一睇，哇，都系珍珠宝石，呢啲都系嗰个老贼贪赃受贿得嚟嘅，应该带走啊！齐彪话：
9: 应该应该，
7: 不过咪睇你哋包几个包袱咁多，未必有呢两盏灯咁值钱啊！
9: 喂，李炮，你除一盏，我除一盏，带走佢。
7: 讲完，两个人就擒上台，一人就除一盏。秦琼话啦：
9: 喂，系两盏大灯嚟噃，你点带走啊？
7: 齐彪话：
9: 好容易啫，
7: 佢将灯里边嘅蜡烛掹咗，向下一揿，嗰盏灯呢就叠埋一起，扁踢踢。哈，原来眼灯啊系金丝软闪织嘅，我哋喺条腰上一围啱晒。呢两眼灯系外国进贡俾杨坚嘅。杨坚就赐咗俾丞相，哈哈，想唔到今晚就益晒佢两个啦。
9: 秦琼话：好啦，我哋快啲走。
7: 齐彪话啦：
9: 咪住，
7: 柴兄，你唔系将嗰个衰公撕开两边？计我话呢，
9: 和尚食狗肉，一件又咁，两件又咁，不如咁啦，李炮，我哋同佢放把火。
7: 李炮话：冇错，烧佢狗窦。秦琼同埋大家都话好。咁齐彪李炮呢攞起啲灯点着嗰啲台围门帘帐幔等等，眨下眼就烧到冚冚声。秦琼话：我哋快啲走。咁弟兄六人就按照原路出嚟，行过门官厅一睇，只见嗰班听差呀、侍从啊，在门房里面赌钱赌到兴合合。秦琼嘅心谂：你哋慢慢玩啊，有得你哋过瘾。佢哋出咗相府，向住东边一直飞奔。啱啱行过咗鼓楼，后面已经是火光烛天，人声鼎沸。听见个地保大声嗌啦：
8: 睇灯的闲人就快啲回避啊，声里面有响马啦。弟兄六人一听就细细声话，喂，我哋快啲走啦，唔系走唔甩啦，就搏命咁向东就跑。当佢就嚟到东门嘅时候，对面忽然间排开一队人马就拦住去路。咦，点解啊？喂，原来喺玩花楼上嗰班男女仆人见到三公子被人撕开两边死咗，吓到面青唇白，冷汗淋漓，想嗌又唔敢嗌，唔嗌又唔得㗎，系咪呢？咪等咗好耐好耐，听唔到动静啦，咁先至震震下落楼，一睇大厅火烛，吓到有扑个碌咁走入门房，只见大管家就带住一班人仲喺住赌紧钱，咁啲洗马同埋丫鬟呢，就将玩花楼打死三公子、大厅火烛嘅事讲俾佢哋听。咁呢个时候又有几个仆人走嚟话，丞相嘅书房同埋多宝阁嘅珍珠宝贝啊，俾人偷咗好多，吓到大管家就魂不附体啦，即刻骑马出去揾大公子宇文成都报告咯噃。宇文成都听完，抬头一睇，只见丞相府嗰边系金蛇乱窜，烈焰腾空，浓烟滚滚，激到佢哇哇声乱咁叫，就叫管家呢快啲去衙门啊揾人救火，又命令四个护卫分别去东南西北四道城门下令关城，又派两个护卫去左堂衙门、右堂衙门，命令立刻出兵捉拿响马。咁当其时啊，秦琼弟兄六人呢已经就快到五龙门，听见地保高声呐喊话：提灯嘅老百姓啊，快啲翻屋企啦！有亲头亲，有头。

0: 无有无亲无友，就快啲搵客点住落，城门关闭啦，你哋出唔去啦，宇文将军要捉拿响马啦。睇灯嗰啲百姓啊，唉，藏嘅藏，躲嘅躲。秦琼吃一惊啦，佢话：哎呀，我哋错啦，出咗相府离开西门最近啊嘛，我哋点解仲行东门咁笨呢？王伯当就话啦：系呢，嘿，错咗就错咗啦，行到边度算边度。点知话口未完，果然撞到一队人马举住火把拦住去路。有位原战将全身披挂，骑一匹高头大马，执一支丈八长枪，马后有人打住一支三角大旗，上面绣住左唐两个大字。睇见秦琼佢哋六个人就大喝一声：你哋做乜嘢啊？如果系响马就快快束手就擒，我奉宇文将军命令嚟捉拿你哋。王伯当一听发火啦，佢对秦琼话：二哥，等我攞佢条狗命。讲完要拔出宝剑，大步行前，睇马上系乜嘢人？我系左唐将军张成，你胆敢拔剑对抗官兵，分明系响马，看枪！一枪就对住王伯当面门就刺过去。王伯当精啊，见枪嚟到啦，向右边一闪，一踎低挥剑就削马脚。嗰只马嘶叫一声，成只企起，将张成就抛咗落地，四脚朝天，连枪都掉埋。王伯当都唔等佢起身，啪声咁跳上去一步，双手揸住剑向下一插，插正张成嘅心口，当堂攞咗佢命。咁啊，见到王伯当杀死咗张成，秦琼佢哋个个都拔出兵器。秦琼话：大家一齐上，杀退官兵。嗰班官兵都唔使你嚟杀啦，大声咁嗌：哇，将军死咗啦，快啲借啊！哇，散晒。秦琼佢哋见到东门已经关闭，即刻就踢去西门啦。就快到鼓楼啦，又见对面人声呐喊，一彪人马举住火把迎面嚟紧。喺火光之中，当头一员战将正系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将手上嘅凤翅鎏金挡一横，高声喝骂：呀呀屁！你班响马仲想走去边？各位，究竟秦琼走唔走得甩身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你对佛山农业

0: 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2: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3: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2: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看过一篇挺有名的乐评，其实算是一首诗了，那个名字叫做我希望我喜欢的乐队永远不会红。很多人喜欢那首诗，因为字里行间全都是任性但是真实的小情绪。比如他写说，我希望我喜欢的乐队永远不会红，这样我才能只和最心爱的人一起分享它。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每一句歌词，一起拖着手在深夜的大马路上哼唱这些段落。而什么样的音乐对象刚好是他写的内容呢？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说说标签也许有些粗糙的小众歌手。

万能青眼旅店，其实今天对于听民谣的朋友来说已经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了。他们的这首歌名字很长，叫做《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其中有一句歌词很有名，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有于昼夜厨房与爱。相比之下，有一些小众歌手真的是很难主流，虽然他们的知名度日盛，很多人其实真心想要欣赏，但除了发烧友之外呢，他的音乐的欣赏者还真是需要一点门槛的欣赏水准，所以他也注定了无法大众。说起来汪峰算是一个反例啊，在鲍家街43号的时候，人们已经知道他，但那时候是以摇滚的方式。摇滚在中国的流行乐部分原本就是小众的分类，所以当北京那首歌迷倒不少的摇滚青年，也随着电视剧他的歌慢慢大众的时候，其实已经离开了早年的摇滚的意义。后来他的很多歌很流行，但都不算小众，只是越来越技巧纯熟。

包括从小众变到大众，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代表就是陈绮贞。随着粉丝越来越多，演唱会从最初的 Live House 小酒馆移到了万人体育馆，后来他作品里面编曲华丽的作品越来越多，但很难再找到最初我们在听到音乐时候的那种青涩简约但是动听。

0: 港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I love you 3000.
5: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7: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名利的升华有的时候确实会对曾经的小众歌手呢带来创作主题的摇摆，比如说像逃跑计划、阿四这样的歌手，包括乐队知名度的打开，包括市场的成功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他们的音乐进步是个未知。但直到今天，你发现在他们的演出里仍然要以夜空中最亮的星，还有我在人民广场吃的炸鸡这样的老三篇作为演出轴心，就可知一二。

很多小众歌手能够成为主流偶像，离不开的是他在事业低谷的时候有一些发现他陪伴他的歌迷，那些在小酒馆 Livehouse 跟他们一起互动的具体的人。而歌迷喜欢这样的歌手，其实最初的目的呢，也跟这个演唱者一样，希望在口水歌泛滥的年代能够守护独立音乐的一份坚持。我们之前说有一个网友，他写给香港乐队一段文字，甚至像是一首诗的时候，里面就有一段说，我相信每一个人遇上倾慕的创作者跟作品的时候呢，都会或多或少萌生出复杂的独占欲，我们都自私也都自恋，希望自己的审美趣味能体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所以如果自己喜欢的乐队没有红，他就能一直作为一个小众的标签属于自己，而每每想到这个名字，心里就会有一种昂首挺胸的骄傲感。我想好多人在朴树走红之前，如果有留意到这个歌手或者喜欢这一类的歌手，大概都体会过这种心情。

守护过朴树、许巍这些名字的人或许已经换了几茬，但因为音乐而爱，红不红也都和被守护的人一样有一份坚持。最终小众歌手的成功其实某种意义上会变成歌迷的一种成功，而后者的梦想因为前者的崛起终于绽放光芒。用写歌来表达自己的人最初都是小众的，他们大概都像魏如萱一样，曾经在歌里写以为写首好歌就能抬起头，但后来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0: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8: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2: 我常常问自己，

0: 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模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说说那些标签叫做小众歌手的演唱者们，当然有一些后来已经慢慢的脱离了小众。当小众成为大众的时候，大家对他们的要求跟审美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有些歌迷希望小众歌手永远不火，但有些歌迷却希望自己喜欢的小众歌手有朝一日能够被更多人知道。我看过着迷于国民偶像级别的粉丝整天很开心地收各种的图言视频，这确实是迷恋巨星团体的好处之一啊，以为曝光率高资源多。但他自己说呢，他们红一点再红一点，其实公司会更重视这些人，给他们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他们能赚更多的钱，可以生活得更好一点啊。就像李健后来在不同的节目，包括春晚，包括我是歌手的走红，也会让那些从水木年华时代关注李健单飞之后一路追随的歌迷，大概心里面有一种苦尽甘来的如释重负感。但对于由此而来这个歌手是不是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也会有些悬而未决的忐忑吧。

某种意义上杨乃文也不那么大众，虽然曾经获过金曲奖，经纪人跟王菲在台湾是同一个，不过呢冷峻气质有些类同其他歌手，代表作也并没有那么丰富。当年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One 推出的时候，在没有拥有大量宣传的情况下，销量超过数万张。其实在那个专辑动不动破百万的年代相比啊，这个成绩不算是特别好，不过呢在非主流音乐市场却是成绩斐然。也就是说，风格上有人极爱他，但是有人完全不知道他。

觉得粉丝在讨论小众歌手是不是要变大众，或者希不希望他们走红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一些歌迷其实很清醒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喜欢的歌手挤不进主流，就很难赚到钱，那钱就是一件非常现实的事情。我看到有一个粉丝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说到了一种无奈，他说旅行团乐队有一首歌里面有段歌词是这样的，说于是我不再唱歌开始卖螺蛳粉了，于是我不再唱歌开始买新的生活，卖掉了旧的生活，做一个好小伙，于是我不再唱歌开始日夜的工作，习惯黑夜的沉默，喜欢人们的冷漠，于是我不再唱歌开始有自己的房了，开始有未来了，有谁会祝福我。有很多人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一个音乐人或者做一个流浪者，但有多少人知道

道，到了哪个年纪开始，你不但不会实现这个梦想，而且对于那样的梦想充满调侃。找一件自己真正想要做跟喜欢做的事情，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八月十号星期一早上八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5: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6: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5: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8: 那一点点点亮，那些梦，那些话，我体谅。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来说说小众歌手的话题。一般来说，要成为现象级的红人的背后，确实需要资本的投入，包括团队策划推广以及各方面的支持。到那个阶段的创作其实不是一件那么随心所欲的事，可能要调查市场需求、用户的痛点，再去考虑怎么样精准的贴合歌迷、影迷，或者是无论什么形式的跟随都好。而有一句脱粉必备台词，就是你变了。这确实可能是走红所导致的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很多人很喜欢好妹妹，当初跟随他们的第一批粉丝到底还有多少会守在原地呢？这是好妹妹乐队当年初来的时候令人惊艳的翻唱。

小众歌手进军主流之后呢，因为有更大的发行公司来操作唱片的推广，所以在一个更大的发行基数上，唱片价格不会那么贵的离谱，也不会出现呢一出售就绝版的情况。这对很多小众乐迷来讲是一个福音。而现在的乐坛非音乐现象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媒体在报道新的专辑音乐出炉的时候，可能会集中在演唱者作为艺人的绯闻或是炒作上，而有些主流歌手愿意拿一些所谓的创意去包装音乐，但实际上有可能偏离了音乐最本质的核心，会造成现在能听的歌、好听的歌越来越少。所以更多小众歌手出现的同时，他们的丰富能够让乐坛多一点平衡。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王若琳某种意义上也不算小众，但最终我觉得以她的个性不会太大众。我记得有一个采访的时候，她说她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去吃饭，原来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但有次朋友跟她说，她才知道原来女生一个人去吃饭是被认为有一点怪的事。由此想到说，很多时候人的压力源都是社会给你的，你不知道呢就不会去在意，因此人要对自己的状态有信心，才能自信的独处。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2: 晚安。

0: 晚上九点三十分。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6: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2: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2: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1: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里面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啊！
6: 这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讲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呢、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功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

0: 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8: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7: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9: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

0: 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5: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6: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9: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8: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0: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1: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0: 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1: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3: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7: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6: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8: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9: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积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

0: 下进出口增长均超过 20%。 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 100.8%、 20.8%。
1: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3: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2: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4: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2: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希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5: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6: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1: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

0: 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3: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4: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6: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0: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5: 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2: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元7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元7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1: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跌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特殊需要的孩子，那主要是包括孤独症的谱系障碍的孩子，还有学习障碍以及智力发育迟缓。就是以孤独症，就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作为例子吧，他们有哪些的特征呢？
8: 就像我们学校的现在有60%的孩子，在校学生啊，60%都是孤独症的孩子，也就平时我们说的自闭症。
7: 嗯，
8: 那么自闭症的孩子的典型特征呢，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交往障碍，一个呢兴趣行为的异常。
7: 嗯，
8: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是先理解他们这种独特的方式， 才能看见光芒。比如说以独特的沟通与专制为例吧，
7: 嗯，
8: 那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们自闭症的孩子不理人呐、啊，很固执啊、嗯。其实这个，应该是一种误解，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的核心困难就本身就是社会沟通障碍。
7: 嗯，
8: 所以比如说有一个孤独症孩子在教室里的一个视线行为，曾经有一个研究啊，就发现他们注视同伴的次数远远多于注视教师的次数。老师说眼睛看我，眼睛看我，其实他们不是不想去看你，而是他们的视交雷达扫射的对象，或者说他们想看的人可能不一样。在这个孤独症孩子这里特别明显，他们更多的集中在同龄人身上。当我们缺乏正确的打开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怎么不理人，他怎么不看老师，怎么不尊重老师。实际上了解了之后就发现这是他的一个特点。那再比如说我们所谓说到他的一种刻板行为，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喜欢注视光线，就喜欢看摇动的风扇，或者是喜欢玩这些小汽车，频繁的哈。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他是比较刻板，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另外一种理解，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专注力。哎，这个比如说有个孩子他对颜色和视觉细节就非常敏感，这个就是他的独特闪光点。那如果老师和家长们发现了，就可以把他利用。然后我们再给他一个支持，这种支持呢就是用视觉提示卡，比如说彩色的关键词、图示化的流程图等等，来帮助他学习。那他这样子呢就不仅会学会，更会看见，他才会去学好，
7: 就从他的特点出发。
8: 对，平常我们说我们的健全孩子也一样，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特点。我们说他学习有的是以视觉为主，有的是听觉，有的是触觉。好，特别有的孩子他可能你教他读教他背他都不会，可是有的以触觉为主的话，那你让他操作一遍他就可以了。那我们孤独症的孩子同样一样，因为他本身感知觉就有的是嗅觉敏感，有的孩子听觉敏感，听一遍就会啊。甚至大家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孤独症孩子听钢琴，听了一遍他能把它弹下来啊。我们学校有这样的一两个孩子，就专门去学钢琴，就教得特别快。那有的还可能会操作，你教他一遍动作他很快就能学会。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首先要发现他的优劣势，
7: 一方面觉得他是一个缺点，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其实他就是一个优点。
8: 是的，所以我们说称为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觉得他不理人，或者说总是在玩一样玩具，总是在看这些刻板行为，好像不可理喻。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放下来说，哦，他就是他，不是我们想要他变成我们的样子，期待的样子。如果我们走进他，了解了他这些特点，其实也觉得他们一样的可爱，去发挥他的特点。
6: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长学堂。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8月10号星期一早上8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四六路方，
5: 好啦，咁呢个中草缓慢路段咧，主要喺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仲有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咁高速有两个位置，一段系广佛高速嘅罗城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多车；仲有另外一段咧就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慢。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5: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系大田，
8: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5: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早晨，曾日健。
9: 啊，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5: 今日仲系会点乜热啊？
9: 預計今日我市繼續是一個晴間多雲的天氣為主，局部可能會有一些雷陣雨的，氣溫介乎於29到37度之間，吹這個西北風3到4級，陣風會去到6到7級的，相對濕度是 45% 到 85% 之間的。
5: 接下來有什麼變化呢？
9: 我們預計明天的話，我市晴間多雲的天氣是會持續的，局部都是會有一些雷陣雨的。這幾天天氣比較炎熱，各位市民要注意出行防暑防曬和及時補水。
5: 好的，謝謝。
8: 跟著將會聽到以下的主要內容。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全国主会场在佛山南海举行，市长牟志平说将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打造更多群众性赛事活动品牌。
5: 佛山将要求新建住宅开发商在竣工验收前组织业主预睇楼，并对业主所提的问题组织整改。
8: 佛山将推出首条双层文旅观光巴士线路，可以一边饮茶一边欣赏多个城市地标美景。
5: 省运会昨晚开幕，开幕式首次从露天体育场移到室内体育馆。
8: 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沿海，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带来大暴雨。深圳站停开部分驶往华东的列车。
5: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0: 早知佛山。
1: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开幕式昨晚在茂名的奥体中心举行，省委书记王坤明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在开幕式的升国旗环节，30名听障学生以手语唱响国歌，展现残健共融的动人篇章。随后的文体展演以南粤敬寿茂盛新篇为主题，以一棵象征茂名千年文脉的荔枝古树为核心，叙事线索贯穿始终。开幕式还首次将主场从露天体育场移到室内体育馆，配合裸眼 3D 影像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核心构件都出自广东的本土企业。这届省运会设有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竞技体育组设34个大项，参赛运动员达到25,000人，46个竞赛场馆依托现有的资源改造升级，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效能。
2: 今届省运佛山派出70支队伍2,000多人出战竞技体育组31个大项，同时有200多人参与群众体育组10个项目的角逐。记者之前探访乒乓球散打项目队伍，了解他们的备战参赛目标等情况。下面请听报道。
3: 今届省运佛山乒乓球队总共派出49位运动员参与10个组别的比拼，角逐31块金牌，当中包括7岁的萌娃杜盈希。他虽然身形娇小，但是挥拍动作娴熟流畅，将会出战乒乓球女子茂组的赛事，是今届年纪最小的乒乓波参赛选手。他的爸爸杜家豪是顺德区业余体校乒乓球队的主教练，他希望个女可以珍惜机会，尽力而为。
4: 在他妈妈肚子里面开始打了，他妈妈也是个乒乓球的教练。这个4年1夜的比赛，希望他珍惜就好了。
3: 散打方面，今届佛山队总共派出24位运动员征战10个组别。主教练李鹏表示，队员上场之前都会保持全日的训练模式，上午侧重技术细节打磨，下午开展高强度的对抗，希望争取到好成绩。其中17岁的队员陈栋梁将会出战65公斤级别的比赛，却上届亚军，今年他针对性地补强了力量和体能短板，目标是更进一步。
5: 更多就是兴奋啊，就是向上去给自己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这发挥出佛山队的水平，肯定是以冠军为主，全力以赴，然后争取为佛山拿回这块金牌。
3: 事实上，佛山队的省运征程早已经拉开序幕。在7月12到14号群众赛事活动龙舟比赛当中，佛山龙舟队6块金牌稳稳收入囊中。群众体育组的羽毛球赛事方面，佛山代表队亦都收获2金1铜，金牌数位居全省第二，刷新佛山群众羽毛球省运会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今届省运会周期，佛山新增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超过12,000人，累计举办青少年体育赛事60场，向省队输送优秀运动员25名。回顾上届，佛山代表团攞到83金6,730分，金牌同团体总分位列全省第四，创落近3届最好成绩。以上记者何其辉、黎锦健的报道。
1: 另外，全民健身日的主题活动全国主会场暨省全民健身日的启动仪式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在佛山南海体育中心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健宣布活动启动。佛山市市长牟志平在活动上致辞的时候说，佛山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体育文化，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深化体位融合、体教融合、体旅融合，打造更多接地气、有人气的群众性赛事活动品牌，为体育强国、体育强省建设贡献更多的佛山力量。
2: 省体育局指出，将充分发挥南海作为全国全民健身模式健身模范区的带动效应，令到全民健身融入千家万户。作为今年全国主会场，佛山市区镇联动推出了集展演、竞赛、产业、休闲于一体的体育嘉年华，不单止准备了醒狮争霸、无人机足球等多元内容，还推动全市各大体育场馆免费向市民开放。
1: 昨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要闻版面刊发报道，聚焦全民健身日全国主会场活动，指出活动在佛山南海体育中心举行，打造了集展演、竞赛、产业、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嘉年华，吸引超过5,000人次参与。启动仪式上，咏春拳、醒狮、舞龙等特色节目依次登台，彰显了岭南文体风采。
2: 全民健身日全国主会场活动启动之后，一场关于全民健身工作的调研座谈会在制造业重镇南海狮山召开。会前由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体育总局等组成的调研组实地考察了狮山镇基层全民健身阵地。作为一座产业工人占比超过五成的工业城镇，狮山交出了全域覆盖、政企协同、体产融合的答卷。为破解场地不足的难题，狮山政企联动通过明企百元工程，将桥下的闲置空间、企业边角空地改造成为健身场所，实现了出门即健身。全国人大代表董全民对此高度认可，认为这种模式走出了多方共赢的新路。
1: 全民健身日前后，本地还有多项体育相关活动的。其中佛山全民健身中心就举办主题公益活动，吸引过千人参与。当中的趣味挑战项目就最吸引人，要求参赛者要以咏春的手法快速击打木人桩所指定的部位，既考验身手又充满了趣味，引来不少年轻白领的参与。现场还有防身术、亲子微课堂和中药香囊制作等教学。主办方话，今年特登将非遗武术、中医养生和趣味运动结合，旨在降低健身的门槛，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可以参与全民健身。
2: 佛山西甲南部赛区圆满收官，在为期近一个月的赛程，38支队伍进行了29场赛事，累计创造130个日球，场均 4.5 个。在赛事期间，主办地白泥紧扣票根经济的机制，联合超过1300家商家组成合伙人队伍，累计吸引观赛超过7.6万人次，带动消费超过380万元。另外，赛场内还设置了招聘市集，联同50几家企业释放超过2000个岗位。
1: 另外就西甲足球联赛的八强赛事会在14号开播，门票在稍后上午9点就开始发售。14、15号踢完四场八强赛，而半决赛就安排在19号的季军战同决赛就分别在22号和23号，地点都在云秀山体育场，球迷可以通过三水发布的公众号等渠道买票。
2: 广东村 BA 半决赛，顺德以67-90不敌两届全国冠军中山沙溪，最终获得季军。在之前的小组赛，以本土村子弟为班底的顺德队以五战全胜的佳绩出线，之后八强力克劲敌揭阳未来，创造了优异成绩。
1: 广东工会的工 BA 决赛分别在佛山、湛江、韶关、中山四大赛区同步打响，其中主场作战的佛山南海龙商行就迎战广州的智都集团，但是都遗憾落败。跟住落嚟还有四轮小组赛，在佛山赛区所在的南海西潮飞鸿馆现场同步开设了佛山工会集市，多家佛山本土企业现场布展，涵盖家电、日用品、食品等多元好物。这种睇波加逛市集加购物的模式，成为工 BA 赛场内外独特的职工休闲的新模式。
2: 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高中组赛事在大理高中新落成的体育馆圆满落幕。在男子组决赛中，东道主大理高中以84-71战胜深圳山地，夺得冠军，是学校男篮斩获的第二座省锦标赛冠军奖标。这次赛事汇聚了全省21个地市的59支高中篮球队近千名球员参赛。
1: 佛山部分区域有路面就开挖施工，个别工地存在遗而不见、反复开挖、回填之后路面容易破损等问题困扰市民。欢迎大家可以通过8339-8339热线反映，并就点样减少道路施工扰民、加快工程进度提出建议。我哋都会转交俾交通等相关部门推动及时回应同整改。而稍后嘅新闻时间，继续有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946出发。
0: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6: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6: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

0: 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如何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加力提速和美乡村建设，又如何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八月十号星期一早上八点，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诚邀大家共商佛山三农发展大计。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农业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早晨，从946出发。
4: 早知佛山，
5: 欢迎继续翻嚟节目。佛山上个周末启动高温四级应急响应，自从8月6号以嚟，佛山已经连续四日出现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到12号高温天气将会持续，提醒各单位同市民需要做好高温天气的防雨工作，注意防暑降温，特别是老弱病幼人群，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有关部门同单位应该注意防范因为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
6: 广州白云区沉洞村近日一度录得 41.3 摄氏度，是广州今年以来的最高温。当地气象部门指出，近期广州相对湿度在 70% 到 98% 之间徘徊，高湿度令到汗液很难蒸发，体感温度远超实测值。
5: 而在香港特区，当地天文台站点昨天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香港过去142年有纪录以来权威站点监测到的最高气温。另外，上水的气温更加是高达 39.8 度，是香港自上个世纪80年代设置自动站以来在当地录得的最高纪录。
6: 回到本地，佛山推行新建住宅业主预睇楼制度，以加强新建住宅工程质量管理。市住建局通知指出，业主预睇楼是指在在建筑工程竣工验收之前，由建设单位组织购房业主查看房屋的工程质量，并对业主所提出的问题组织整改的工作机制。建设单位应该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分阶段分批次组织业主实地查看，包括是推进施工工序样板、发布工程进度信息等。在监督管理层面，各区住建部门将结合业主查看情况以及是整改情况，对项目进行针对性抽查。对弄虚作假或者整改不利的行为，将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切实维护购房群众的合法权益。
5: 随着招生季的推进，一批虚假招生信息出现在网络平台，包括顺德区李慧强职业技术学校、南海理工、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以及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等多家单位，他们相继发布澄清声明。同上一轮所谓的低分录取等简单话术不同，这一轮虚假宣传呈现出学历性质更加隐蔽的新特点。例如有机构将自考本科助学班故意引去自考关键词，包装成为全日制本科对外招生。多间学校在声明里面给出明确的防骗指引，要警惕学历性质偷换，凡是模糊处理全日制、自考等关键词的一律存疑。
6: 佛山市实验学校港口路校区动工建设，是市实验学校集团化办学的首个分。

0: 校区。咁项目位于禅城区港口路东侧，系6年制公办小学。特点就是打破传统校园功能分区的封闭格局，为跨班级交流创造开放场景。石湾镇街道方面说，通过推动相关地块从居住用地调整为教育用地，彰显了将宝贵的城市空间优先用于教育民生的决心。跟着来将投前谋划师资储备，确保新校区开办即优质。
1: 佛山第一条双层文旅观光巴士龙狮巴后日就会正式投入运作，线路串联起南海桂城和禅城14处城市地标，融合观光、研学、早茶服务，打造特色的移动茶楼。请听报道。
2: 这部双层文旅观光巴士龙狮巴由佛广集团打造，线路的起点和终点都设在南海千灯湖励志会广场，行程大概1个多钟，沿途经过千灯湖公园、祖庙、岭南新天地、梁苑和叠教龙舟片区等14处地标，串联起岭南古韵和城市繁华。车入面配有专职的讲解员，沿途讲解历史变革和发展脉络。龙狮巴外观以多个佛山城市地标插画为装饰，车身配以醒狮腾跃和龙舟破浪的画面。一层是文化策展区，陈列了醒狮咏春主题图文和佛山特色文创，而二层是全景的观光舱，布置了船桨、龙头、龙舟鼓等，营造沉浸式的龙舟文化氛围。车上同时供应全套广式早茶、菠萝包、蛋挞、特色煎饼一应俱全，还有鲍鱼点心等精致餐点可供品赏。线路上周末向首批游客嘉宾开放试体验，12号将会举办专门的启动仪式。佛广集团党群工作部负责人杨娇娇表示，希望通过龙狮巴为市民游客带来多重的体验。
3: 我们佛山美食是全国出名的，那我们本次的话也是把我们佛山的一个早茶文化那搬到了我们车上啊，我们不仅是一个移动的观景台，不仅是一个移动的一个学习教育基地，我们还是一个移动的茶楼，就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车上，既看了佛山的景，也品了佛山的美食，就是既好看又好玩又好吃。
2: 龙狮巴的班次安排上，工作每日4班，分别上午9:30、中午12:00、傍晚5:30和夜晚8:00，周末和节假日增加下午3:30一班。市民游客可以通过巴士文旅这个小程序，在佛山龙狮巴板块线上买票。记者刘浩斌、供阳的报道。
0: 而在啱结束的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上，佛山厨师收获2个1等奖、1个优胜奖，刷新参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这次大赛汇聚全省21个地市以及港澳，一共173名顶尖粤菜大厨和台经纪，佛山一共派出5名选手参赛，全部都是来自顺德。赛事同步设置地市美食成果展示专区，佛山展区4家单位参展。期间省人社厅负责人来到展区品鉴顺德特色名菜龙虾炒牛奶，肯定了顺德粤菜传承的底蕴。
1: 广东药科大学集结多家附属医院专家团队，在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开展三下乡大型义诊活动。省二医、广州市胸科医院、佛山市二等三甲医院多学科专家现场助诊，涵盖肿瘤诊疗、呼吸重症、心血管内科等的科室，一共服务群众近300人次。去年5月，市二正式挂牌广东药科大学附属佛山医院。这次义诊是校院深度融合、推动省级优质资源下沉基层的重要实践。
0: 华南过敏与临床免疫前沿学术论坛上周末在佛山顺德和佑医院举行，汇聚了多地专家围绕呼吸道过敏、过敏专科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世卫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大约有 3.63 亿人患哮喘，国内成人过敏性鼻炎患病率更加高达 17.6%， 规范诊疗需求迫切。论坛主办方和佑医院皮肤科负责人指出，做好过敏诊疗必须要具备多学科的综合能力，而医院正致力打造过敏专科，希望保齐综合临床能力，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诊疗服务。
1: 高尔基跨越百年的文学对话影像展在佛山图书馆开幕， 来自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专家为现场读者导览了200多幅从莫斯科远道而来的珍贵影像，完整勾勒出文学巨匠高尔基的生命轨迹。开幕式上，中俄双方还互赠了典籍作为文化交流的见证。这次展览会持续到9月6日，期间免费开放。
4: 区域要闻。
0: 第一个区方面的消息，禅城区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指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下半年要高效精细推进土地出让和项目建设，加快培活闲置存量资产，要实施精准招商，着力引进带动性强的优质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商业和服务业，依托重大节庆的节点和文化 IP 创新消费场景。
1: 禅城国资国企系统近日集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以响应三清理四整治爱国卫生统一行动部署。行动累计清理积水点32处，排查整改问题8项，切实减少蚊媒滋生隐患。
0: 南海大地艺术节首个跨区作品亮相禅城岭南新天地，这个名为机缘庙的公共艺术作品在文汇里嫁娶屋展出，以文汇里嫁娶屋为核心场域，将这一传统婚俗空间转化为结缘祠场，正厅摆住护佑世人缔结善缘的结缘神，两边厢房还绘有融合佛山市井符号和非遗元素的5大行业图腾。项目还通过规划多条艺术巡游动线，将结缘内核延伸到街行和业态中。
1: 朱兆高铁高明站建设迎来关键节点，站房和站台雨棚主体结构全部完工，极具高明本土文化特色的站房整体样貌初形浮现。高明站站房设计以灵秀山水跃动高明作为理念，展示高明的文化内涵和生态理念。其中进站大厅大约2000多平方米，候车大厅大约3000多平方米，站内楼梯通道贯通上下，可以直达站台和出站区域，旅客的通行行动线便捷顺畅。项目预计2027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到时高明站会实现1小时通达珠三角主要城市。
0: 高明在明城石塘村举行基层理论宣讲会，安排电力保障、基层治理、科创赋能领域的先进党员分享实干故事。宣讲结束之后，现场还召开村民小组专题会议，讲解居家消杀、防蚊实用技巧，实现理论宣讲和民生服务的有效融合。下一步高明区将持续推动基层理论宣讲下沉各村。
1: 三水人社部门组织30多名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去到一间智能装备公司开展沉浸式实景探光活动，不同于传统的招聘会摆摊设点收简历的模式，活动将招聘场景直接搬入了企业内部，学生跟着技术骨干了解智能设备的操作、生产工艺等核心岗位细节，还可以了解他们真实的岗位工作状态。有毕业生说可以进入企业探访，心里面更加踏实。三水就计划将这种模式推广复制，等更多青年学子在屋企门口找到适配的岗位。
0: 顺德区全民健身运动 show 在顺峰山公园举行，活动首次开启顺德东部、北部、西南3大片区同步联动的模式，顺峰山公园主会场和北滘龙岗分会场同时举行。其中首次落地的顺德体能挑战赛就成为一大亮点，它引入国际顶级体能训练模式，设置划船机、推雪橇、战绳和翻轮胎等专业挑战项目，吸引大量市民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体验。
5: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的白海豚之前两次登陆浙江沿海，现在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国家防总等会商认为，白海豚登陆期间风雨猛烈，近岸风险管控、海堤水闸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城镇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可能多发重发。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升至最高，港口作业、文旅场所关闭，长三角部分铁路和海运航线暂停，多个机场航班取消。 上海部分地区已经出现超过200毫米的强降雨，地铁部分线路要限速，浦东和虹桥机场近60%航班取消，福建亦都提前转移了近100,000人。而在广东，广铁集团深圳站部分开往华东和厦门方向的列车今日继续停运。
0: 而在白海豚逼近之际，
1: 在浙江的温岭石塘就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家四口无视防空警告前往海边观浪，其中一名9岁的男仔疑似被海浪卷走，到昨日仍然未找到，搜寻工作继续紧，但是受到风浪影响推进缓慢。在网络传播的视频看到，四个人试图在海堤的时候被大浪击中倒地，大浪退去之后只是剩下3个人的踪影。
0: 呢次新闻就到呢度，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一把手访谈，会请嚟佛山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围绕佛山都市农业发展、乡村振兴、食用农产品安全等话题展开访谈。欢迎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花生栏目，最后到民生直通车的直播间参与活动。
4: 早上八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7: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6: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7: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6: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7: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8: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善成赋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9: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1: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2: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13: 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14: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13: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15: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16: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7: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9: 946路况。
20: 好啦，咪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咪先睇下佛山大道，而家佛山大桥位咧就往蓝石方向慢。岭南大道咧就喺裕和路口双向，因为嗰度咧就系铺紧沥青面啊。咁啊，桂华路喺海口路口就往石埂，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各方向。桂丹路喺南海医院对开位置，及去到罗村隧道都系往桂城方向有慢。桂和路喺桂光铁路桥位置就亦都系往桂城。 再有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龙洲路嘅江村路口而家双向慢。高速仲系呢两个位置啦，一个咧就系广佛高速嘅罗城路段往广州，另外一段喺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
19: 以上资料。